0: 所以其实啊，没有那么容易的 rap。
1: 对，当然。
0: 它是需要有韵律的。
1: 是啊。
0: 我们节目组四个人里面，谁的 rap 是最好的？
1: 肉哥，
0: 我们掌声欢迎肉哥！一二三，
1: 肉哥，肉哥。
2: 这么难，怎么可以随便唱出来？
0: 呀，这是八十年代的 rap。
3: 还有一个手势在里面，一段一段。
0: check了。哎，刘仪，为什么你不会呢？
4: 这个算是一个特长，不是很正常吗？
0: 没有啊，就是你好像在这一方面，音乐这方面的细胞就不是特别发达。
4: 五音不全。
0: 五音不全，但是刘仪在摄像方面，他视觉拍摄方面，他又是强项。
1: 这他的专业。
0: 所以每个人，你看，就像我们讲的，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
1: 但是刘仪，我跟你讲啊，你摄像的这个技术专项再强，如果没有像小肉这样的让你拍的人的能力。你也是等于算像就是
0: 对我懂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1: 非常正确
0: 所以雷老师今天的主题就是吹捧小肉是吗
1: 对我们要表扬一下今天的小肉我们今天7:50又给大家推了一个视频
0: 对
1: 这个视频呢是小肉毅然去溯源的
0: 在这个溯源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除了有昨天的这个叫
2: 凉被
0: 还有
2: 今天的凉席
0: 啊
2: 今天的凉席啊我觉得叫他凉席有点过分
0: 那其实他不叫凉席
2: 他其实是凉席、
0: 哦、
2: 但是呢叫他凉床单会更合适
1: 就不像
0: 凉床单
1: 就不像以前我们睡的那个传统的那个凉席
2: 完全打破了大家对席子的认知
1: 因为
0: 所以他不是竹子编的那种
2: 不是竹子编的他就是编织的他就是织的用这个布织的
1: 他这个睡至少有一点、哦、就不会让你睡地脸上全是那个凉席印子、
2: 哎、
1: 那个好扯啊有时候睡不着
0: 下午到单位上班的时候一看就中午才睡过、
1: 哎、对
2: 你看我们过往认知的凉席竹席
0: 对竹席
2: 草席
0: 是
2: 牛皮凉席、
0: 哦、
2: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硬
1: 对
2: 睡上去硌
1: 这个是非常柔软、
2: 这个、
1: 是吧
2: 很软的
1: 哦
2: 软
0: 所以它其实是像织出来的那种
2: 就是织出来的
0: 哦
1: 弄脏以后怎么弄呢
2: 弄脏以后直接放洗衣机洗
1: 啊这个可以洗 啊
2: 跟昨天被子一样的轻柔模式洗
0: 它就像我们普通的床单一样啊
2: 对啊你就把它理解成一床床单就可以了
0: 但是它有凉席的功效
2: 它有凉席的功效
1: 啊
0: 哦、
1: 哎那这个我觉得比床单好它可能不会像床单那么容易走
2: 而且你睡夏天即便你开着空调睡床单你在上面躺一会儿身上也会有汗
1: 对
0: 对对、
2: 哎、这个它可以给你导汗
0: 导汗
2: 就是它的那个吸收排湿的能力很好
0: 哦就是躺在这个床单上你就觉得像躺在席子上一样冰冰凉
2: 对如果你看我视频的话呢这视频里面其实那个朱总说的还是挺高大上的、他们用了瑞士的一个

0: 一个头部的技术，一个尖端的技术，有一个变频的功能。
1: 过河是过河呀，所以你当时有没有躺在上面感受一下？
0: 我当时把我的双手双臂放在上面感受了、嗯、然后包括他们有一个现场做实验的那个触摸的两个孔，
1: 嗯，
0: 一个是他们的布料，一个是普通家用布料，就差别很明显，十几秒就能感觉出差别了。
1: 哦，哎，那挺好的。
2: 家里面的这些床品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咱们也要用上高科技啊。嗯、
1: 今天是5月9号，跟早饭来说一下天气预报。你知道吗？在下个星期三5月13号，全江苏，尤其是我们常州的早饭，你们那边37度。苏州34度，其余的城市都是在33度左右、
2: 嗯、凉席凉被都可以用上了。
1: 您家准备了吗？
2: 买吧。
1: 说这么多，刘姨价格怎么样呢？
3: 价格那是非常的优惠，我们同样是两个规格、嗯、1.5米的床日常价是798，今天现价是369，
2: 便宜这么多，
3: 便宜了460。
2: 我天，
3: 1.8米的床，就是我们大家的大床
2: 啊、
3: 嗯，日常价是998，我们是399，便宜了600。
2: 天哪、
1: 啊！所以就是无论你怎么洗涤，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形。
2: 家里基本上目前是以大床、小床应该都有的，孩子睡的、嗯，然后自己睡的啊，建议大家集体都更换。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是5月9号，明天是什么日子？
1: 妈妈的节日。
2: 刚节目一开始、嗯、第一首歌就是听妈妈的话，
0: 对，
2: 咱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听妈的话哦。
1: 哎，所以妈讲什么嘞？妈都要换被子，
0: 床单被套都要。
2: 我跟你讲，妈到现在这个年纪，她就不主动跟你讲，而是看你走不走。
1: 所以我刚刚在想，哎，这个夏天又讲了，说整个今年的夏天，这个8月份的高温的日子会特别多。如果睡在这样子的这个像床单一样的凉席上，
2: 是
1: 再盖着我们昨天的凉被，那还开什么空调呢？
2: 对呀、啊，
1: 不要开了。
2: 现在因为很多，特别是妈妈年纪的人啊，五十肩，各种不能吹凉风。我妈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阶段，我跟你讲啊、
1: 嗯，
2: 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她，我现在就特别愧疚，因为现在我体感到这个了。
1: 她怎么了？
2: 有一段时间就是任何的风都不能吹。
1: 感觉像钻进骨头里，
2: 一点风都不能吹。我到时候我说妈，你怎么了？那夸张，
1: 就是
2: 我说还表姐不也错，
1: 就是。但是后来你为什么？
2: 我现在到了一定年纪，我也有个阶段，
1: 嗯，
2: 任何的风也不能吹。
1: 那怎么办？
2: 然后呀，你只要有一点风对着你吹，你浑身就觉得好痛苦那种感觉啊、嗯。
1: 好的，后面我们给你做成一个大披肩。
2: 那就是一个阶段。
1: 那当然
2: 就是一个阶段，
1: 就是这个阶段。
2: 对对对 对。
1: 其实你知道吗？各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到了一定年纪，
2: 对、
1: 身体的这个激素水平下降，
2: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了。
2: 哦。
1: 对对对，你想骨质一疏松，风都往骨头里钻了，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2: 啊？我就觉得是对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王主任。
2: 所以今天我们的母亲节专区里有太多给妈妈准备的礼物，
1: 嗯，
2: 可选。今天我们又给大家推了凉席，昨天我们的凉被卖爆掉了。
1: 说了这么多，今天还有一个劲爆的好消息，到现在竟然还能忍得住
2: 啊！好好，我们来跟大家说，
1: 还有两个消息。对，刘姨先来说今天的一个放大招。
3: 我们今天大方一点，抽10位早饭送出奖品。
1: 不忍心说出来，有10个，
2: 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咱们就借助母亲节把礼再送出去啊。
1: 送哪些呢？
3: 送5个小米耳钉，5个珍珠戒指。
2: 哎呀，真好。
1: 节前日珍珠系列的礼物送给大家。
2: 那同时还有一件事告诉大家，补货了啊、嗯、补货了，补货了，前两天卖爆掉的我们的液体沙拉蔬菜汁，今天给大家补货了。
1: 嗯，
3: 库存依旧不多，日常价是79.9块一箱，我们是55一箱，两箱起卖，相当于你110到手2箱40袋，然后我们库存不是很多，要囤货的抓紧，反正我先囤2袋。
2: 我今天依然是要囤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将陪我到夏天，一起每一天至少一点。
1: 对，之前已经早早的买过了。我还记得昨天有一个妈妈留言说他们家女儿怀孕了，孕期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
2: 对，
1: 但是呢又要补充营养，
2: 对，
1: 所以她就觉得蔬菜沙拉是给她最好的补充。
2: 而且这种蔬菜沙拉的包装小孩们会特别喜欢，
1: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吃果冻的那种、那种袋装，随身携带，一拧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记得刘姨说里面要摇一摇，为什么？
3: 因为里面有奇亚籽，然后不然的话，你有的人说我要身材管理，我要夏天身材管理，你喝了这个还是饿怎么办？摇一摇，里面有奇亚籽，给你饱腹感
2: 哦。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Hello， 磊哥、娜姐、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哎呀，我想问一下，我最近发的鱼是发错位地方了吗？好像没有播到我的鱼
3: 那你今天听到了吗？
1: 磊哥、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昨天已经下单了。凉凉被，
2: 嗯，
1: 这个在我们家，我们就喊它凉凉被
2: 啊，
3: 凉凉被。
1: 现在身上真的很凉，很冰淡。
2: 嗯，
1: 然后我先买了一床绿色的，后来我觉得蓝色的挺好看的，
2: 对，
1: 我又买了一床蓝色的。
2: 嗯，
1: 然后我决定等到货以后，我就想作为母亲节礼物，然后我让我妈妈来先选一下，看她喜欢哪个颜色。
2: 嗯，

0: 想要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周六还是要上班的。
1: 对。
0: 今天有什么奖品呀？呀，
2: 这
3: 是什么？没得。
2: 他估计刚才发语音的时候还不知道今天送什么。
0: 爸爸早上好。
1: 你好，
2: 早上好。
0: 那小鹿还有刘姨，大家早上好呀。
1: 嗯，
0: 今天又是一个工作日哦，有没有调好闹钟？迟到没有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4: 美丽大大小鹿刘姨，刘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4: 你终于正常的热起来了，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热两天冷两天了。
1: 嗯，
4: 今天呢，其实呢想给母亲准备什么礼物，我一般都是等父亲节过后给母亲准备一点礼物，给父亲准备一点礼物，然后一起快递给他们。妈妈，
0: 刘姨妹妹，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今天是母亲节。
1: 对，
0: 项链备好，耳钉备好，还差一个戒指
1: 啊。今天
0: 一把好运哦。
2: 懂了懂了懂了。好的，
1: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南京出行助理一端。那目前的重点关注是赛虹桥立交，目前它在各个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北向南这个方向。那此外呢，应天大街高架在红月城上方往东的这个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多的。还有重点关注到玄武湖隧道，目前往新庄立交。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这红桥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口位，不要买错了。要面对的。
1: 哎呀，今天都忘提醒，昨天我们也忘提醒了。今天早上闹铃有没有打开？
2: 对，
1: 有没有迟到？
2: 你现在说迟的都迟了，那迟了以后怎么办呢？是索性就不去了，还是？
1: 哎，这个问肉哥，如果发现今天上班已经迟到了，那是选择迟到还是选择就不去了呢？
8: 直接请假。
1: 哦，
8: 哎，因为迟到和请假还是请假好一点。
1: 为啥呀？
8: 就说不舒服。
2: 呀，天哪，刘姨换了你呢。
9: 我不迟到。
2: 这两个人都是一声叹息啊。雷老师，我来听听你的答案。如果发现自己起迟了，
1: 我觉得看迟到什么地步吧。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如果你看比如说我八点半才醒，那肯定去不来了。
2: 你不要为难自己。
1: 哎，如果七点钟醒的话，我还是一定要来的。
2: 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最好的理由，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各位早饭，昨天晚上您有没有加油啊？
1: 告诉大家啊，我们92号汽油每升今天上升0.25元，也就是加满一箱多12.5块。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昨天晚上加油的早饭，昨天雷老师跟我讲，拉拉快去加油哎！
1: 我前天加过来呀，我说的甚聪明。
2: 我说的也不是，是真的一点
1: 没预估的啊，
2: 是真的一点油都没有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昨天一点点空余的量都没有了。
1: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价格下来了，
2: 对，
1: 就是五一之后的错时旅游。
2: 所以对于收音机旁很多的叔叔阿姨，五一假期你们确实没必要跟大家一起扎堆。
1: 对，
2: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时候机票价格大跳水，您都在家歇着吗？
1: 我们来告诉大家一下具体机票价格多少钱啊。
2: 目前三亚、海口、青岛的很多热门目的地的价格都已经跌到200多了。
1: 我的天
2: 啊，天哪，
1: 我的天。
2: 像南京到西安，然后你知道包括到昆明的票价也就只有在300块钱左右的，俗称叫白菜价。
1: 机票掉价下来之后，你到当地去的那个酒店什么价格也都下来了。
2: 是。

0: 注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几件事通知大家啊，首先今天我们依然是给早饭们送礼，送礼是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大家都赞逛啊，礼物再讲一下。
2: 我们今天抽十位早饭给送礼，五份珍珠小米耳钉，五份珍珠小米戒指。
1: 那同时还有一样东西，上周是卖售罄了，今天又补货了啊。
2: 就是我们的液体沙拉，这个液体沙拉无论是你补充膳食纤维，还是像我这样比较胖的夏天身材管理想要瘦一点的都可以买。
1: 你在肉哥面前敢讲胖啊？
2: 日常价79.9元，今天是55一箱，一箱是20袋，我们是两箱起卖，库存不多，上次没有买到的，然后买到觉得喝得不错的一定要抓紧，
1: 昨天
2: 库存不多。
1: 肉哥下午在我们的工作群里蹦发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就是那个这个
3: 早几年，
4: 早几年，
3: 在我220斤和180斤对比照
1: 啊，
4: 40斤的肉，
1: 对，然后又迸发了一张照片，就是他即将喝这个
4: 液体沙拉，但是肉哥是不，他这种喝法不向大家推荐，
1: 哎，
4: 他喝液体沙拉是为了晚上吃更多，
3: 餐前吃，哎，那个液体沙拉我是4:30的时候吃的，
4: 嗯，
3: 我不光喝了液体沙拉。
4: 嗯，
3: 我还吃了那个奇亚籽的那个苏打饼干，然后还吃了2个水煮蛋，吃完之后感觉胃口更好，然后又去食堂吃了一份，而且还加了一个菜。
4: 天哪！但是没关系，他开心就好，
1: 吃下就好。趁现在血压还没高到要吃油的时候。
4: 你看他最近人有点焦虑，哎。
3: 我觉得吃可以缓解一下焦虑。
1: 对，真的是吃真的是可以缓解，
4: 因为美食可以让你分泌多巴胺，然后人会变得幸福。
3: 之后我又焦虑了。
4: 好的，
1: 这不就是人生嘛，真是。
5: 玲玲娜娜刘一小肉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5: 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们有抽奖，今天赶紧来参与一下。
1: 有的限时，
5: 昨天下班了下2倍，已经看到在配送了。加油。
1: 对对对，对，我昨天的下单下狼狈也在配送了，对，很快发货啊，
2: 我希望他今天就送到。昨天晚上我睡觉，我觉得热，我翻来翻去睡不着，
4: 是吧？然后今天就想，哇，你今天一下子就盖下2倍了，
3: 那你上凉席也要盖一床啊？
2: 买了，因为。看起来不热，但其实躺在床上还是好热好热。
1: 对
4: 对
1: 对,
4: 对，让自己的心，
1: 因为他每天喝精气从容，哎，
4: 精气从容，你可以先停一停，让自己的心先拔凉拔凉，哎。
5: 各位导播，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5: 这是我第二次发鱼，我还是想尝惠儿糕。
1: 啊，惠儿糕，
4: 好执着，
5: 加急一点呀！
1: 好，留意。
5: 到了单位，
4: 惠儿糕好像有消息了，
2: 对。我们惠儿
5: 要给他换一个凉席
1: 哦，换个凉席，赶快下单啊！单量都是有限的啊。
2: 我们惠儿糕明确跟大家说，从贵州已经发货到南京。
1: 好，
2: 到南京之后，我们立马给大家
1: 上架。哎，大家等我们通知。但是跟大家记住啊，就是上架的货的单量都不多，你一定记住要囤货。
5: 娜娜、小肉、刘姨、导播，早饭们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5: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那祝天下所有的妈妈们都永远的年轻漂亮，
1: 真好，对，
5: 开心
1: 是，
5: 就是刚才啊，就是我在王大那个节目上面买了那个烟，我知道我妈那边，你们不要生气啊，
1: 我才不生气呢，
5: 但是呢，我也会时不时的去逛逛，交逛小肉，给我父母。包括我们的小家也会买一些东西，最后希望大家都周末快乐，
1: 谢谢。
4: 哎，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们有没有发现？
1: 嗯，
4: 他在说我们的时候都是普通话。一讲王大爷的时候就变成南京话，
1: 我不生气，但是现在抽奖肯定没得。
4: 哎，他的名字叫熊熊，哎，今天抽奖不要抽给熊熊，是这里讲的，我们公平公正。
1: 这里
4: ，哦，这里啊，哎，就因为在王大爷那儿。
1: 哎，我不生气，但是抽奖没得你。
4: 熊熊后悔了，说：“哎呀，撤回还来得及吗？”
5: 磊哥、娜姐、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收到了，谢谢了。然后今天有液体沙拉，我要下单，
1: 赶紧
5: 下单液体沙拉。 最近我怎么不能中奖了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每天坚持听不到最后18:40左右就到公司，
1: 是
5: 没法正常收听了，
1: 嗯，
5: 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中奖。今天能不能中个奖？
4: 我很明确的告诉你，前两天你确实都没有中奖，因为这个名字我一看都不在中奖名单里。
1: 这首歌也送给妈妈。
4: 好呀，
1: 女人花，我觉得妈妈就像一个花朵一样的，
4: 是是是，每个年龄都是不同的花。
1: 对对对。
6: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朋友们，想要享受顶奢级养肤体验吗？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来了，欧洲专柜单瓶1000元以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正装一支，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锁定福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甄选珍稀雪绒花精粹，舒缓修护，紧致淡纹，温和强韧肌底，一物多效，全身养护都能用，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购物更安心，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下单吧。另外母亲节将至，商城限时福利来临，一线美妆低至3折，酒水美食服饰全品类宠粉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
7: 热爱生活的证据。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8: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9: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样上周卖售罄的一个品啊，就是我们的液体沙拉补货了。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榜一大哥，一人买了6箱。
10: 好的，那肯定也是跟朋友一起分享。
9: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咱们明天是母亲节，哎，
11: 所以我们今天就十分大气的抽出了10位早饭送出礼品，5份珍珠的小米耳钉，5份珍珠小米的戒指。
1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1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
1: 有吗？家就在啊。
2: 真的要为苏云姐点赞，唱的真好听。
1: 她这首歌原来是一首就是很宏大唱的啊。
2: 对，
1: 但她现在把它唱的是涓涓细流的那个内心里。
2: 我刚刚听她唱歌的时候，突然就意识到啊，就是好，就是这种唱的好的，他的这个亮点在哪里？就是他的这个情感的输出，
1: 就在跟你仿佛在说话，而不是大喊大叫用技巧。
2: 对，就是他每一句歌词的处理，你都仿佛是觉得，哇，那个感情好充沛。送给我们。

0: 北方人管妈妈是会叫娘
1: 啊、
0: 哦，所以他说这个人就是娘。
1: 我从小到大，我妈妈喊她的妈妈就是我的
0: 姥姥。
1: 应该南京话叫
0: 外婆，
1: 哎，她都是喊娘的
0: 啊、哦，所以北方人经常会说我的个娘啊。哎

0: 哎，刘姨，你因为你不是南京人嘛，你喊妈妈喊什么？
1: 就你们苏南那边。
0: 哎，
2: 我就喊妈，
0: 就喊妈，
1: 就喊妈妈，
0: 一个字就喊妈，不是妈妈，还是就妈？
2: 我喊老妈。
1: 啊，老妈，
0: 老妈，
1: 对对对，
0: 老妈
1: 也挺好的。你会有的时候会喊她名字吗？
2: 不会，我从来不会喊我妈名字。
1: 哦，
2: 不尊重，首先就是不尊重
1: 啊、哎。但是有的家里面喊名字，有的时候是一种亲切。
0: 哎、
1: 你跟你像雷老师喊他爸的时候，哎、王荣坤，哎、我有时候也会喊我妈，就是两个人就我妈养孙。你看你又没大没小的。
0: 笑、哎、哥，嗯，你喊你妈喊妈？
3: 我喊我妈，我喊妈呀。
0: 哎，你们
1: 都不会喊爹、啊。
0: 你们广东人叫妈叫什么嘞？
1: 妈咪、
0: 啊，
3: 妈咪啊，
0: 啊，妈咪啊。
1: 那你先当我们的面给你妈打个电话，妈咪。
3: 算了，我爸这玩意儿估计还在床上躺着嘞。
0: 对，把这妈喝到那个屎，那玩意儿不管了，这玩意儿就挂着了。
1: 哦，你放心，不会的，他爸有来电显示。
0: 哎，对，来电显示，你妈的那个你的名字，你妈标注是叫什么名字？
1: 哎，对哦，你妈妈，
3: 我爸就备注儿子。
1: 哦，
0: 啊、
1: 就
0: 儿子。
1: 哎，
3: 但是我爸电话我手机里面都没存。
1: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存脑子里面了。
0: 哦，
1: 嗯，我跟你讲，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0: 对，
1: 他怕手机丢了以后，人家打给他妈诈骗电话。哎哎哎这倒也是，哎，你有问过你爸？
0: 嗯，
1: 你在你爸手机里的备注是什么？
0: 就叫王磊啊，他就是王磊，
1: 这么身份啊？
0: 哎呀，我爸一直没在情商里，别
1: 说你为什么要让我来说你爸没情商这句话？
0: 就
1: 我不知道，
0: 就是王磊。
1: 哦，就是王磊。
0: 对对对对
1: 对。哦，对，我，哎，我在我妈妈的手机里的备注，哦，就是娜娜，
0: 啊，
1: 就是娜娜，
0: 对啊。
1: 哎，但是，哎，我刚刚在想，我们南京人喊，幸好没有喊娘，
0: 嗯，
1: 要不然也喊不好，因为南京人那么不分的。
3: 南京人，南京
0: 人在外面嘛，啊，你说，
3: 我南京人喊娘，一般都是喊亮。
1: 亮，
3: 哎，
1: 就是姑姑，哎，
0: 明天是母亲节嘛，你送个祝福给妈妈吧。
4: 妈妈身体健康，
0: 哎，还有你老婆呢，
4: 永远开心。
1: 啊，这还有丈母娘呢，
4: 哎，丈母娘肯定一样。哎，
3: 还有老婆嘞，
4: 哎，老婆就是，哎，
3: 老婆也是爸呀，哎，
1: 孩子妈是孩子的妈。哎，
0: 就你说，嗯，送，
4: 哎，工作身体，工作身体，
1: 老公
0: 还让老婆工作啊，这是
1: 还不退休嘞。
0: 就是你像你在家里面喊妈是怎么喊？就骂，
4: 就骂，哎。
0: 啊，不喊妈妈，
4: 很少喊妈妈。
1: 哎，南京人好像
4: 就是求我妈，该有什么事了，求我妈了，喊妈妈。
1: 讲太对了，就是那个语气在转变的时候，这个老人家一听就知道，哎，没得钱了，哎，然后，哎，

0: 又要来啃老。
1: 喊爸的时候正常回应，喊爸爸的时候有多远走多远。
0: 像你要是找你妈有事儿的时候，你会怎么是个什么语气？
1: 我一开始先问候，
0: 哎，
1: 怎么样啊？最近身体还好啊？
0: 随着
2: 套路来，话术来了。
0: 收音机房的叔叔阿姨们，你们都要搞清楚啊！哎，像这种情况，电话马上就挂了。
1: 是不登三宝殿，
2: 是的。
0: 但也挺有意思的。
2: 对，跟其实有的时候跟妈妈之间啊，其实撒撒娇也挺好的。嗯，
0: 雷老师昨天晚上才帮他爸搞定了这个想吃的美食。
2: 是的，
0: 大晚上的，你爸突然一个灵机一动。
2: 对，因为他是什么呢？他们在打牌，然后旁边的人讲说里脊现在火怎么的，
0: 然后你爸就开始吹牛了。
2: 哎，他说里脊啊，你们要吃啊？
1: 我家亲戚在那边，
0: 亲戚就是儿子，
2: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了，恨死的了。
0: 他肯定是躲到旁边悄悄的打电话给你的。
1: 哎，那你当时怎么不喊我送过去？哎、
0: 然后
2: 敢饿，那半路都给你吃的了
1: 啊？对呀，那也不至于。
0: 然后你就帮他搞定了。
2: 哎，跑腿。
0: 哦，跑腿。
2: 很方便。
0: 然后再送到他那儿。
2: 昨天去还好，就是李记呢，相对昨天人没有五一的期间那么多，
1: 啊、
2: 但是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就你是如果南京人的话，到这边你到那个卖水的那个柜台，
0: 哦，
2: 你就轻轻跟大家说，里头邻居麻袋里开单子，就不要排队。
0: 哦、你真的一讲的话，这个柜台也没有油了，
2: 麻醋了，
0: 不是麻内部整个，
1: 麻那个柜台那边挑一牌子，邻居也不行。
0: 好了，8:44，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礼物要送给早饭，有10份礼物哦。
3: 5份小米耳钉，5份小米戒指。
2: 哎，刘友问你啊，像这个奖品都是你输出嘛，最后你选送大家什么，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舍不得？
3: 那肯定舍不得，好贵哦。
2: 是的。
0: 我们来听听早饭们迫切的需求。
4: 刘
0: 友
4: 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我今天就忘记开闹钟了，
2: 哦，
4: 但是还好早上6点钟就能
2: 醒了，嗯，
4: 突然想起来今天是要上班的，然后也怕自己睡过头，我又补了一个闹钟，睡了一个闹钟，就怕自己再睡一觉就睡过头了。
5: 磊哥、娜姐、小肉、刘姨，早饭们早上好，
2: 早上好，
5: 中不中奖无所谓，主要是想把这份祝福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们，
2: 好好好，
5: 让我们一起都听妈妈的话吧。
2: 嗯，
0: 哎，
5: 愿母亲们明天节日快乐。
0: 听妈妈的话。
6: 这里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2: 早上好。
6: 昨天晚上我做梦了，梦到在滴滴叭叭早上好抽奖中了。你们今天开始抽奖。今天我能不能实现愿望呢？
0: 估计难。
2: 我们早饭门前花速度高级的不得了。
0: 因为梦都是反的。
2: 好的。
7: 李磊、娜娜、小肉、刘姨，早饭们早上好。
2: 早上好。
7: 今天我家蒲老太去参加社区体检，明天又是母亲节。
2: 对。
7: 祝天底下所有的老人都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0: 他刚刚说他家什么蒲老太？蒲老太是
2: 老婆婆吧？
0: 哦，我还第一次听说。
8: 滴滴叭叭早上好，正在直播。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叭叭早上好。

0: 小伙伴们早上好呀，因为今天是周六调休，早上的闹钟也给忘记了，今天还要上班，一觉睡到快八点才醒，然后起床的时候发现腰痛得不行了，然后几乎要站不住了，我的天哪，缓了好久，不知道怎么回事，太久了，还要去上班。
1: 你是腰着凉了呢，还是坐姿不对呀？
2: 还有一个起床起的趴的太猛了，可能
1: 对，正常的起床的姿势应该是先侧身。
2: 对对，慢慢起啊。嗯。
0: 我是娜娜，小乐，早上好。
2: 早上好。
0: 今天来反馈那个洗头膏。
1: 哦，洗头膏。
0: 上个月下了一单这个洗头膏，效果还是挺不错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清新自然，没有那种特别香的那种味道啊，我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啊。第二，使用时的这个感受，使用时会让人觉得有点涩涩的，洗完了之后呢，吹干以后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柔顺那种，特别柔顺那种，但是洗完之后会有让人觉得头皮特别的轻松，感觉整个头都特别的轻盈，这是比较舒适的，然后当天就洗完头发当天这个头发的这个整个质感也是比较蓬松的，这个可对你特别好，因为我是也是比较中性偏油的头发，所以这个还蛮喜欢的。
3: 蕾蕾拉拉小肉人鱼早上好，等待是值得的，我正好要准备买那个粮食，今天买了个所谓的什么冰冰粮食，哎呀一点都无冰，买了假货了，老老实实的就在等你们推凉席，今天终于有凉席了，买买买，肯定有买，怎么买啊，每天都要买，
1: 每天都要买。这位阿姨我印象很深，那之前我们去年夏天卖水蜜桃的时候，她也是在人家其他地方买的桃子，所以她桃子味都没得，后来来我们这儿买到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了。
2: 哎，时间过得很快，哎，
1: 啊，
2: 桃子马上快上市了，
1: 是啊，你看一年又过去了，
2: 天哪！
4: 上次去阳山水蜜桃还是我跟刘姨去溯源的，
2: 对，
1: 把我们孙悟空又要去了，泡悟空，
4: 土堆又要出来了，
2: 呀，时间你看过得真快，
1: 对，
2: 我还其实蛮期待水蜜桃的，好吃，
1: 因为那个我手机里边有一个这个果农的他的这个微信啊，他每天都在会发他的一个桃园里面的变化，前段时间是桃花盛开，
2: 是，
1: 现在已经结成小果了。开始蔬果了，
4: 小桃已经出来了，
1: 对，快了快了快了，
2: 每一抽奖吧，
4: 好，
5: 恭喜王平，茶卡盐又新，轻车熟路，扭扭
2: 啊，扭扭
5: 就是扭牛，
1: 扭牛，
5: 一片云，
1: 第五个了，
5: 张斌，
1: 第六个了，
5: 缘分，大丫头，吉叉 Y，
1: 还有最后一个，
5: 包丽娟，
1: 好，
2: 恭喜
1: 十位小贩，他们都是盲盒，哎，
4: 如有重名以客服联系，
2: 对，然后在你收到礼物打开的那一瞬间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的礼物就是什么，礼物很简单，今天只有两个品，对吧，
5: 就是珍珠小米戒指，
2: 对，
5: 珍珠小米耳钉，
2: 但是只能一个啊，只能一个，哎，不可能两个都给你的，哎，这个太贵了，
1: 我今天戴的就是珍珠耳钉，
2: 非常好看，对，是，
1: 好啦，8:52，我们在这边也要问问收音机旁的小贩，最近你有旅行的计划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啊，是你六七月奔赴甘南的一个理想的选择，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2晚4钻的酒店，住的是舒心又安。

0: 心，而且全程零必消啊。然后另最关键的是可以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啊，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吃到正宗的手抓羊肉。那八天畅游的全包价是4330元，5月12号首发团由我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持人吕杰亲自带队，只有100个专属名额，你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标注出了体彩店，你可以点击图标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孩子，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让我伤心难过，骄傲和期望。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才飞得高，飞得远。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
1: 成语，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和煦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啊，因为呢调休的原因，今天我们节目是正常直播。
1: 是，那大家呢有问题想要投诉反映的，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2号键。此刻我们的两位维权记者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对，大家还可以选择发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交广网的官微 GSGS1011 以及节目的官方微信号 SSD110，这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找到双声道投诉的板块，填写具体的投诉内容。
1: 这个大家呢就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想法看法啊发在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新的这个互动和联系的方式，就是我们最新开通了这个微信的视频号。视频号的这个怎么来查找呢？记住我们的视频号啊，是
2: 双声道1011。
1: 对，双声道1011，你可以在上面跟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就是把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有投诉的内容啊，也可以在上面通过私信的方式联系我们。
2: 对，
1: 这样我们又多了一个渠道了。
2: 是的，是的，我们有很多的联络我们的渠道，包括还有大蓝鲸 APP 啊，
1: 对，
2: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大家下载大蓝鲸 APP， 首页呢有一个主播号专区啊。在里边找到咱们俩的名字张晨、于洋，你加关注成为粉丝，就能够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了。
1: 没错，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

0: 声，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今天呢周六啊、因为我们上一个假期的原因呢，今天我们是正常上班的，所以这一周只有一天的休息哈，不知道各位是如何来安排的。咱们把今天这个岗位呢，这个班呢要上好啊。
2: 对，今天大家上班嘛，可以发信息过来啊。
1: 对对对、
2: 我们互动，然后呢在这个直播间这会儿已经有一些朋友发信息打卡报到了哈，像这个叫夏至晨风说了，说必须要打卡报到，就像是自己每天的任务一样。
1: 感谢大家啊，这么有责任心。就是这档节目是需要我们听友和主持人啊，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记者啊，共同来完成的。
2: 是
1: 啊，这个节目里边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时候也得益于各位的分析，我们也很受启发。
2: 不对，包括呢像我们节目组，咱们俩是在台前主持节目，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呢还有两位幕后啊，就是我们团队的编辑记者，
1: 是的，
2: 陈林超和庄磊。
1: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在为大家服务，我们共同努力呢，来把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办好。感谢各位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好，接下来时间就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1: 首先是来自泰兴的钱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老师好。
1: 钱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4: 我是泰兴的，就是也是美团骑手。我们是美团专送骑手。就是上个月听了你们的节目，那个南通的蔡先生他反映了那个维权节目嘛。后来就是我自己也是2024年10月26日送餐途中发生了意外，然后造成了肋骨骨折。
2: 受伤了。
4: 对。然后申请了新职伤。
1: 对，就是
2: 你在这个事故当中受伤了，是后来有去，我不知道伤的严不严重啊，是否构成了伤残？
4: 构成伤残的，已经经过劳动部门鉴定过。
2: 鉴定过了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4: 实际伤残。
1: 实际伤残。那就是最轻那一级的，但是这个有伤残的话就有伤残赔偿金。你已经申请了那个新职伤保障的那个钱是吧？
4: 对，已经申请了。
1: 理赔了吗？
4: 理赔了。
1: 多少钱？
4: 43000吧，好像是。
1: 43000。
2: 这个你刚讲的这个叫新职伤的这个保障，它是国家多部委在去年7月1日开始试行的这么一个办法，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的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给他们的一个充分的保障。
1: 对，
2: 这个钱已经拿到了，对吧？那现在就是通过节目想要投诉什么问题呢？
4: 就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就是我们不是还有那个商业保险吗？
2: 你购买了保险了，商业保险。
4: 对的。
2: 是哪家的？
4: 是中国平安的广州分公司。然后我就跟他们联系了，我就是我要商业险理赔嘛。他们后来就
2: 拒赔了吗？
4: 没有，拒赔了。
1: 那
2: 就是拒赔了嘛。
4: 对，拒赔了啊！
1: 你是跟他申请的这个伤残的保障是吧？
4: 对。
1: 这个跟我们上次那个其实挺像的，因为有两份保险，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一个职业保障，这个是国家的这个推出的一个相应的，在送餐途中受伤，它相应的一个保险的赔偿。那另外一个，你这个商业险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商业险保险公司自己进行投保的，这两个保险在一起进行理赔的时候，现在好像普遍存在的就是保险公司他会拒赔，因为他说你已经享受了新职伤的这个保障。对吧？但是这个说法其实上一次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提出了质疑。
2: 对，我们其实也做过专题的报道，可能大家也听到了。
1: 对，
2: 上一次涉及到的是人保公司，经过节目的曝光之后呢，人保公司把理赔款赔给了当事人。

0: 嗯，
1: 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情况呢，跟上次那个事儿呢，应该说是基本是一致的哈。
0: 对，
1: 只不过保险公司不一样。
0: 对，
1: 是平安保险。那平安保险拒赔，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不是认为你购买的商业保险当中有一个免责的条款？
0: 嗯嗯，
2: 哎，对的，
1: 是这个理由吗？
2: 对，是这个理由，
0: 都是一样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隐形的坑。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首先第一个，在相应的这个保险条款当中，它是一个这个保障性的一个条款。是一个叫格式化的一个条款。那么对于一些可能涉及到我们投保人利益的，你要特别的加粗它的相应的字，要做特别的一个解释，
1: 嗯，
0: 对吧？这个是首先必要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即便你这样做了，那是不是就合法呢？合规呢？其实我们律师上次也分析了这两种情况，两个保险它是完全不同的，它属于不同的类别。你不能够因为对方投保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新智商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啊、那么就是在这个理赔上面呢，你就排他性，免除了自己的责任。
1: 对，
0: 这是不对的。
1: 就是即便在合同当中有这么一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霸王条款。
0: 嗯，
1: 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律师也分析了嘛。
0: 嗯，
1: 它这个国家的保障就是新就业保障办法。
0: 嗯，
1: 它这个保障呢和我们个人购买的商业保险它的性质不一样，
0: 对，
1: 功能不一样，
0: 嗯，
1: 法律的依据不一样，他们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我拿到了国家的保障之后，
0: 嗯，
1: 只要我购买了商业保险，那你商业保险也应该同步赔给我。所以呢，你看到就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啊，
0: 嗯，
1: 国家就是各个地方呢已经有了一些法院的判例，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那么拿不到商业保险之后呢，就起诉保险公司，
0: 对，
1: 最后是什么？法院都是判保险公司败诉。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从法律上的所做的一个分析啊，他这样的一个叫拒赔的这种行为本身呢，是不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而且有相应的判例。那么说到上一次的这个案子，我觉得我们可以。

0: 对，当时中国人保他是足额赔付了60000块钱，
1: 对，
0: 这个钱呢已经拿到了，
1: 但是他个人的问题解决了，那这样的一个保险它存在的坑能不能够解决呢？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呢这个反映了，目前这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啊已经跟中国人保，就是当时他投保的是深圳公司吧，
0: 嗯，
1: 已经联系了，对这个事情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啊。在下一周呢，他们将会召开专门的会议，并且给这个媒体呢进行相应的回复。
0: 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的关注报道能够推动这个事情啊，
1: 对
0: 啊，朝着合理合法的方向去发展。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钱先生，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会帮你关注。一方面呢，会联系到中国平安，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同步呢，也会把这个问题再次的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反映。因为它不是个案，
1: 对，
0: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很多的这种新就业形态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是不是？那既然是一个坑，那这坑就必须把它填平。
1: 因为我们说实话，他们专业从事这个保险工作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两者性质不同吗？难道不知道按照你们现有的这样一个条款规定的话，实际上就是在白拿大家的这个白赚大家的这个保险费，因为你知道他就有这个保障，然后你又借此说不负这个责任的话，那不等于是白拿人家的这个钱，又不会做任何的理赔吗？
0: 是的，那既然就是我们的新就业形态的工作人员，他能够拿到国家的保障，他拿到了这个薪职上的赔偿之后，你保险公司里面有个条款说你拿到这个补偿之后啊，保障之后呢，我们保险公司就对你的这个死亡、伤残、医疗、误工等等不予赔付。那我想请问，我买这份保险，买这份商业保险的意义何在呢？
1: 作用在哪里？如果说它什么都不起作用，我还收它的费去卖这个保险，那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它就应该下架，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还得跟那个平安呢去联系，跟上一次人保是联系一样的。就这个事情他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理赔。你现在这个已经跟他们提出了就是理赔申请，已经被拒绝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啊。
0: 你算一下就是大概能够获得到的商业赔偿是多少钱？
2: 应当是32500。
0: 3万多。那就是你是跟具体的理赔人员沟通的，还是向平安的比如说他们的客服热线啊，或者是分公司反映？
2: 我先打的客服热线，然后有理赔人员联系我，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拉了一个小群，理赔群，然后他们里面有理赔经理，然后把我的资料上传上去，他就那个李经理就发了一段那个免责条款给我，这个不能理赔，
0: 就很明确的。那我想再问一下，你当时购买这份商业保险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 我们都是每天一份保险，
0: 就是他是每天买一份。
2: 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反正是。
0: 那这个保险是你个人买的还是平台帮你买的？
2: 我们是他公司
1: 帮你买的，
0: 公司帮你买的。那保险公司有没有跟你讲啊？就是在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告知你有这么一个条款，有个免责条款。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不知道买的哪个公司的保险。
1: 你这样啊，你那个就是相应的保险的那个协议或者保险单是有的吧？
2: 对对对，后来我就找公司要到保单号，
1: 那个保单里边就是对于免责这一块的一些情况，他有没有专门的去做这个提示？就是说除了他正常的格式化条款里边什么什么什么免责，但是里边呢有容易就是引起这个歧义，或者说是这个牵扯到我们相关的重要的利益的时候的一些特别规定，有没有给你告知啊？用加粗的字体啊，或者单独的去把它拎出来要告诉你，比如说他给你提到的这个拒赔的理由，就是你这个
0: 免责的条款有没有加粗？
1: 对，
0: 有没有标红啊、划线，以醒目的方式提醒到投保人？
1: 对，
0: 没有是吗？
2: 很小的字都隐藏在中间。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律师所讲的，他没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提示，
0: 明确的一个提醒告知啊。
1: 对，
0: 大家可以上大蓝鲸直播间，我们这位听众呢也提供了相关的图片，其中呢有一张图片就是平安保险公司的美团专送骑手保险， 你看到了吗？这个密密麻麻的文字。

0: 子，刚才讲到的这个免责条款就隐藏在其中，他没有做任何的标红加粗的提示。
1: 我们上一次的那个人保的呢，他还对这个事情呢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个提示哈，就比如说加粗啊或者什么。你看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上面是记者用那个就是笔把它画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去很仔细的去把它画出来专门看的话，这些东西隐藏在其中你是根本不会注意到的。所以这个和我们所说的一些跟我们这个投保人利益相关的一些特殊的规定的话，是一定要告知，一定要特别的加粗和提醒的。但是我们还是说了，即便你提醒了，那它就是合规的吗？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上次跟律师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就是新就业保障办法和众包个人意外险啊，包括他的这个美团的什么专送骑手的保险，它其实是不同的类型和性质的，这两者不冲突。
0: 一个是国家的保障，一个是商业保险，
1: 对，
0: 它的性质不一样，功能不一样，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它是不冲突的。我觉得你问的很好啊，你在那个群里边不是问了平安理赔的工作人员吗？对方回复你说建议您诉讼处理，然后你就反问他，那我们骑手每天花钱买这个保险干什么？
1: 对，我完全没有必要去买这个东西。如果你明确的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不能理赔的话，没有人会去买的。但是你买了以后他又不给你赔，那你不是在白赚我们的保险费吗？你这坑是给谁挖的呢？对不对？
0: 那我们问一下平安保险的这位理赔人员啊，来，是姓什么呀？
2: 姓李。李经理
1: 是吧？那我们编辑呢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李经理啊，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吧。咱们听友对这个问题呢怎么看？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会贯穿我们整个这个交管双声道的这一个年度。因为他改这个条款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推动他，因为现在很明显出现了一些问题吧。我们也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呢反映了这个事儿，现在也在跟各个保险公司接洽。你好，请问是李经理是吧？喂，
3: 你好，
1: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泰兴的那个钱先生前一段时间向你们提出了那个美团专卖骑手保险的一个理赔，但是呢，你们以这个受伤人员就是得到了那个心职伤险的一个赔偿的情况下呢，对于他的这个损失就是不赔了，已经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拒赔。
3: 您是具体哪个案件？骑手叫什么名字？
1: 你等一下，钱先生在线啊，钱先生，你跟那个李经理联系的对吗？
2: 李经理，我是那个钱军，专送，我们建了一个小群嘛，你在群里面。
3: 钱军哪个军呢？
2: 千钧一发的军，金旁的。
3: 那您这边是哪个节目啊？
1: 交广双道节目。这样，我刚才把这个事情呢已经跟您说清楚了啊，就是你们那个拒赔的那个理由呢是刚才我说的这一点，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跟你沟通一下。首先第一个，你们的那个保险条款，那个保险单位也看到了，里边对于牵扯到我们骑手的这个关键利益的问题并没有加粗，没有单独专门的告知，这个是一个隐藏的条款，这是第一个，就是在法律上呢不被认可的。第二个，我们节目上一周也接了同样一个电话，是人保深圳公司的，那么同样也是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赔，但是呢律师说了，这个新就业保障办法和你们的这个商业保险是叫不冲突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类型，这两者你不能把它变在一起，所以即便你们告知了，这个未必是在法律上呢能够就是得到承认。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我们的骑手如果买了你们这个保险不能理赔的话，那他买这个保险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
3: 首先第一点，根据我们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九部门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认定试点通知这个第十五条规定，同一事故伤害不得同时申请工伤认定和职业伤害确认，不得同时享受工伤待遇和职业保障待遇。根据上述规定，核心原则是禁止重复申请和享受同时进行工伤和职业伤害的认定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个保险它是一个雇主责任险，即被保险人是骑手的公司，也就是说骑手公司如果在这起事故中有受到损害，那我们才能赔付。而这起事故中，钱军先生直接向我们提出的索赔，实际上前提是骑手站点应该，或者说骑手公司他应该对这起事故进行赔付。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保险它如果说真正能够理赔的话，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它这种情形之外，其他的这个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去理赔的吗？
3: 比如说他在不符合职伤的情况下，我们这边是可以进行理赔的。就是
1: 还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
3: 比如说他撞伤其他人，
1: 嗯，
3: 他对第三者造成了伤害，这个也是可以正常理赔的。
1: 嗯，我明白了，就是他其实有点像那个责任险一样的，就是第三方的这个情况，他的损失是可以进行理赔的，对吧？但是你刚才说到的保险法所规定的那些情形呢，其实我们这个新职伤的保障它并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商业险。
3: 您说的什么意思？新职伤不能同
1: 新职伤保障它不是商业险，也不是一个保险，是国家就这个新就业态的人员给予的一个叫福利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跟你们保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3: 但是我最
1: 你用那个商业险的条款来排它的话，这个是不对的。
3: 您能听我？
1: 我把我的观点先说明白，好吧？我再跟你探讨。我刚才观点你有听到吗？就是我说的是这个新职伤保障，它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保险。
3: 我可以？那您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另外我们补充一点啊，就是我跟您说一下，就是这个上周呢我们也接到了另外一位消费者的投诉，涉及到的是人保公司。那么根据节目调查的情况和反馈，人保公司最终呢是赔付了，就是这个商业保险部分的。所以就是人保可以赔，平安为什么不能赔？我们把这情况也反馈给你们。而且人保公司当时他们的这个保障，就他的保险当中呢也有这条贬责条款，但是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赔付了，
1: 还有相应的法律判例也已经出来了，你们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0: 你们要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的最新的一些进展和变化。
3: 我这边那我能说话了吗？
1: 你说。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人保那边它是意外险还是雇主责任险？
1: 叫众包歧视险，跟你这个险没有区别，我们也已经查过了相关的条款。那你说一下区
3: 别
1: 在哪里？
3: 他您说的那个众包歧视险，它是属于意外险，被保险人是骑手自身。
1: 嗯
0: 嗯，
3: 而钱军先生这个险，它是雇主责任险，被保险人是骑手公司，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您说的所有判例，我们也知道，它是建立在意外险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相关判例。
1: 好，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探讨。然后第二点。你们的保险条款当中对于这个骑手利益的特别规定为什么没有加粗？有没有跟骑手去告知？因为骑手刚才已经说了，这一点上他是不知道的。
3: 我们都有进行投保告知的相关。
1: 在哪里？你等一下啊，你等一下，钱先生，他怎么去跟你告知的？钱先生有给你电话，还是说在保险保单上他有特别加粗的条款？
4: 没有没有，都没有。
1: 你的保险条款我看了，这个是隐藏条款，你觉得这个在法律上可以被认可吗？对不对？所以不要在这个地方狡辩，其实就是一个险，否则我买你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对不对？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反映，现在已经找他们在约谈，那么这个平安公司同样也要被约谈，这个事情我们要推动它。
0: 好，大家对这事怎么看，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继续跟帖留言。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回来，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5: 喂喂喂，最新通知，
6: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5: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6: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

0: 02518118。
1: 电信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电车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3: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3: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0: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4: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6: 慢下来的理由。
5: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6: 泥的源头。
5: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6: 冷却后的呼吸。
5: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6: 也连着世界。
5: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7: 要去想一想，这个保险我还买不买？
8: 买不买？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他不把它加粗？为什么密密麻麻把它隐藏在这个当中？因为一旦有人看清楚、识别了这一点，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用的，对不对？那我投它干什么呢？这就是他把它隐藏起来，不去做着重的加粗和告知的原因。他刚才还在狡辩，说我们告知了，你哪里告知了？你这个条款是一个格式条款，当中既没有加粗，也没有特别强调，更没有打电话或者说当面跟人家说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你就是怀着一个坑人的心，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简直就是在坑我们的这些消费者。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能够被支持的，
7: 换了一个马甲而已，对不对？那么不同的保险公司，它可能保险的名称不一样，它的被保险人不一样，但是别忘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着重是要看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
8: 对，
7: 你就是一个商业保险，对不对？那国家的那个是什么？国家兜底的一个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是由上次我们数了一下，可能有近10个部委吧，对吧？联合出台的，就是保障我们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这样一个兜底的一个保障。
8: 没错，
7: 跟你的商业保险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所以这个里边，你看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刚才说的，首先就是它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他口中所说的什么这种保险的赔偿，那是一个性质上的国家的保障办法，跟你那个保险没有半点关系。对不对？这个是首先就已经才从这个性质上来讲把它区别开来，是必须要赔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条款上面来讲，它没有做特别的一个说明，这是肯定的。也就是存在所谓的争议，是一个是雇主险，一个是意外险，可是它所覆盖的范围是一模一样的，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投保人，它就不一样了吗？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难道它赔偿的这个性质就不同，它的范围就不同吗？不是这样吧？这个我觉得可以探讨，但是也未必呢就是保险公司的理由成立，而且它不会对我们已经确定的最根本的性质，就是新职伤的保障和保险不同的类别是必须要赔的这一点。所以不论你怎么狡辩，这个你是必须要赔的。
7: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呢会继续的和平安保险公司探讨啊。大家对这些事儿怎么看？你认为跟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人保的案例它是不一样的吗？是一样的。你们的观点是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
9: 最专业的法声音。

0: 忽左忽右，倾听才能分辨，是事实，孰是孰非，调查才能判辨，接听投诉，追踪事件，维护权益，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 好，时间是9: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双声道节目。我是于洋。
2: 我是张晨。
1: 有问题拨打热线02596911-2号键来找我们。南通的一位杨女士反映，1月25号，她和南通的一家名叫海螺系统门窗的门店签订合同，订购的是全屋门窗，当时呢是交了10000块钱的定金。从4月份开始，杨女士多次联系负责的这个工作人员孙某啊，来安装门窗，但是呢对方多次拖延，一直到4月27号才上门。这个孙某呢只是拆除了他们家的旧窗户，没有安装新门窗，导致他们家这个门窗大开，当天是下雨嘛，毫无遮挡，家中被雨淋湿。
2: 事后呢，杨女士又数次催促这个孙某，但是孙某却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需要杨女士先垫付尾款，杨女士没有同意，所以这个工期呢一拖再拖。杨女士决定另找其他商家来安装门窗，于是呢提出了退定金，因为她在这之前已经付出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钱嘛。但是孙某呢不同意，既不同意退已经交掉的这部分钱，也不来安装，那等于就是这个事儿就不给人家去完成了呀。消费者杨女士就变得非常的无奈和愤怒，你这个商家到底是要干什么？
1: 我们看了杨女士提供的双方签订的合同，其中明确约定乙方指的是消费者，应当支付人民币60%作为定金，这定金是60%。这个咱们得查一下，它是不是明显高于国家对于这个定金的支付的范围啊？它是60%作为定金。然后这条款里
3: 英超的赛场上，你看好哪些球队能够取胜呢？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互动留言。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主播关注，我们首先和您关注一下伦敦世乒赛。
4: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3: 在昨天晚上，中国男队以3-0战胜了韩国队，顺利晋级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的4强。
5: 小组赛中国队1-3负于韩国，此番再战中国队由王楚钦打头阵，面对韩国队的吴俊成，前两局王楚钦以11-9和11-1获胜，此后两局吴俊成做出调整，占据主动，尽管赛前有充分的困难准备，但王楚钦还是以8-11、7-11连丢两局，比分来到2-2。
6: 三四局他还是出现一些变化，整个的节奏都会放得更慢啊，拖得更慢，整个的球都会越打越黏，可能在那一会儿的时候自己还是有一些保守和侥幸，想去等待对手出现失误，但反而自己的出手有一些犹豫或者有一些侥幸吧。第四局输完，王浩指导让我坐到场下跟我聊一聊，我觉得到了第五局也是生死局了。
5: 决胜局王楚钦胆大心细，取得6-2的领先，吴俊成顽强追分，将比分迫近至4-6。关键时刻，中国队叫了暂停，王浩指导叮嘱王楚钦控制好节奏，坚定信心，相信自己。重新投入比赛后，王楚钦顶住对手多次反攻，把握住关键分，以11-7锁定胜局，从而以3-2获胜，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6: 到了第五局，也就是应该去重新发动，去找到1-2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重新把它当成0-0的比赛，大家都又重新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就看谁在关键球包括这种关键局上的这种处理更合理或者命中率更高吧。
5: 中国队一分在握，给了二单林诗栋更多底气。
7: 涛哥能拿下这一分，其实对，尤其是对我啊，其实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吧。我感觉可能再让自己上场的时候，可能让自己更释放吧，因为有了涛哥这场赢的底气吧。
5: 对阵张雨珍的这场比赛，林诗栋以11-3先声夺人，第二局领先的他被对手追至11-0。
7: 其实第二局他的也有了一些变化吧，无论是从发球包括抢攻，可能问题更多出现在于自己吧，可能那到看到9-0可能出手啊，包括一些接发球可能有些犹豫吧，可能也有些侥幸吧，可能在场上可能就想上台，但是那会儿确实是不太好上嘛，可能最后其实能赢下那局，然后也是自己非常坚定吧，在场上也是一直告诉自己坚定的去出手，坚定的去做吧。
5: 林诗栋以13-11拿下第二。

0: 局，并趁热打铁以11-8再胜一局，中国队2-0领先。第三盘，梁靖昆面对安宰贤，梁靖昆不仅打出了反手的速度，正手的连续性也相当不错，11-7、11-5、15-13，他连赢三局，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晋级四强。
1: 那自己还是上去以后没有什么压力吧，自己也是在团队2-0领先的情况下自己打这种第三场，我觉得不管是王楚钦的这种稳定性还是林世栋的这种拼出去，再到我第三场，我觉得自己今天在技战术也是没有保守，一直按照这种技战术去打吧，不管是比分是几-几带给我来的压力，所以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这种发挥出手。
2: 我觉得对于我的两位队友来说，我是这场发挥最不好的，因为他们的发挥太精彩了，包括我觉得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他们得到了很大的释放，也为中国队提升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士气吧。
3: 正如王楚钦所说哈，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士气，而且我们会感觉整个团队的凝聚力进一步的爆发了出来，而且在赛场上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的去拼，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精神状态去打每一场球。上场的三名队员，从王楚钦、林诗栋到梁靖昆，我觉得都做得非常的好，哪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哈，每一个人都是坚定的去相信自己，而且在场边也是全力以赴的给自己的队友去加油。所以昨天的这一场球哈，我觉得三个人都打得非常有血性啊，真的是不惧怕任何的困难和挑战。所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三位球员的这种精彩的发挥哈，所以中国男团其实也是打出了本届比赛开赛以来的我觉得是最好的一场球，也让很多球迷觉得说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特别熟悉的这个中国队哈，每个人都能够守好自己的这一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中国男团可以状态越来越好，因为后面的挑战肯定也是越来越大。那么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呢，中国队将对阵的是老对手法国队，因为法国队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是3-0啊，同样是3-0的大比分战胜了巴西男团。在这场比赛当中，科顿3-0击败了雨果，勒布伦兄弟也各自击败了自己的对手，所以法国队也晋级四强了。那么明天凌晨的半决赛中，法国队就会和中国队来展开对决。在世乒赛的历史上，国乒男团从2001年的大阪世乒赛开始就已经开启了不败王朝。本届世乒赛之前，国乒已经赢得了世乒赛男团的11连冠，所以如今在伦敦的赛场，对于中国男乒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延续辉煌。所以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和法国队的这个交锋是在明天凌晨的2:30啊，明天凌晨的2:30，中国男团对阵法国队，而中国女团呢，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7:30对阵罗马尼亚队啊，就是这个半决赛的对决啊，相信中国女团应该会兵不血刃啊，战胜罗马尼亚队。我们继续为中国男乒和中国女乒啊，继续的去加油助威。
4: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5: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6: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7: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4: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3: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也一起欢迎大家给我们的乒乓球的健儿们去加油助威。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 U17 亚洲杯。在 U17 亚洲杯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当中，国足 U17 遗憾的0-1输给了印尼，无缘赛事的开门红。那么接下来的一场关键战役就是迎战日本的 U17 哈。那这场比赛呢是在5月10号的凌晨0:00来进行。
8: 小组赛首战意外输给印尼，让中国 U17 男足队员们的心态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战斗还没有结束，球员们为了实现进军 U17 世界杯的目标，都在努力调整自己。
9: 第一场实力非常可惜吧，就可能是我们在场上太过于着急，太想进球，然后导致我们最后被进了一个，心情肯定不好，然后但通过这天调整，我们也是 调整过来了，就对下场日本全力争胜。
8: 全力争胜是这支球队延续梦想的唯一选择。北京时间5月10号凌晨0点，中国队就将对阵目前本组排名第一的日本队。虽然压力不小，但从中国队此前在预选赛和热身赛的表现来看，这场比赛也并非没有机会。
9: 我觉得就是出现形势比较严峻吧，就下一场必须拿下日本。日本肯定就是在比赛场上应该是掌控那一方，我们就把防守做好，多和队友呼应吧，做好保护，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平常心去对待吧。日本虽然很强，但是我们也不是不能战胜他。
8: 此前受伤的中国队边前卫邝兆雷赛前一天还没有加入到全队的合练，无法确定能否参加与日本队的比赛。他是这支球队中第一位在中超联赛登场的球员，如果能够伤愈复出，将会增加中国队在进攻端的火力。
3: 虽然和日本 U17 的这场比赛应该说难度很大啊，困难也很大，但是呢还是希望至少在赛场上他们能够全力以赴的去拼。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苏超赛场。今天晚上苏超风云再起，今天晚上的三场比赛分别是无锡坐镇主场对阵泰州，南通坐镇主场迎战南京啊，徐州则是和宿迁队狭路相逢。好，那么这三场比赛各自都会有什么样的看点呢？又会

0: 宋仙队客场挑战徐州队，这场被球迷称为楚汉争霸的对决，从去年就是流量担当，场上战术博弈，场下文化碰撞，连海报都充满楚河汉界的智慧。而今年的看点多了一层宿命般的羁绊，19岁的苗润东
1: 和南京这一场比赛好像是很多球迷关注的一个焦点。开局零胜的通仔在主场能否打破进球荒呢？而南京队再做学霸考卷，就看看他们今天晚上会如何去破题了。

好，那么南京和南通的这场比赛呢，各位可以来锁定我们今天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而且我们的苏超风云今天晚上从6点就会在视频号开播哈，会给各位带来赛前现场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可以及时的来预约并且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另外呢，这个楚汉争霸徐州队和宿迁队的这场比赛呢，大家可以提前来锁定哈，来预约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届时我们会在抖音号上来直播这场比赛。那另外呢，这个无锡和泰州的比赛哈，太湖之光无锡队目前排名第3，回到主场能否连胜啊，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当然作为卫冕冠军，泰州队刚刚摆脱了不太灵这个标签，那此番今天晚上他们能否找回黑马荣光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 B 站哈，在哔哩哔哩啊，大家可以来看到比赛的这个直播。好，也继续的为各自喜欢的球队去加油助威，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来说说看今天晚上的三场对决，你看好哪个球队能够获胜。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昨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26赛季的年终奖项公布了，中国球员赵新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且入选了名人堂。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成为首位单赛季包揽球员系列赛冠军的球员，拿下了世界大奖赛、球员锦标赛、巡回锦标赛三座奖杯。此外呢，他还夺得利亚德狂欢季锦标赛的冠军，并且在赛季末的世界排名当中攀升至第3位。他成为历史上第3位单赛季奖金突破100万英镑的球员，同时以82杆单杆破百领跑赛季的破百榜。赵新彤还斩获了媒体评选的最佳球员奖项。而吴怡泽呢，则是成为球迷票选的最佳球员。本赛季吴怡泽表现惊艳，先后夺得了国际锦标赛与世锦赛的冠军。在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世锦赛决赛中，他以18-17绝杀肖恩·墨菲，圆满结束了整个赛季。

好，今天在节目中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专区，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么在节目中刚刚也有球迷朋友在问哈、啊，说这个眼看世界杯就要来了，到底我们能不能顺利的通过官方的渠道来看到世界杯的转播呢？确实哈、啊，这个距离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还有一个月多几天的时间，但是呢，转播权的谈判仍然是现在一个僵局当中哈、啊。所以这个央视目前和这个国际足联还没有就世界杯的版权问题，就是转播权的这个问题，有一个最终的定论，那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关注到这个事情的最新的一个进展哈。有了这个最新的进展，我们一定会在节目中第一时间和各位去分享。另外看到亮仔留言说，国球雄风势不可挡，愿南平健儿赛场无畏哈，挥拍制胜，登顶荣耀之巅。所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30，中国男乒将会和法国队来率先争夺一张这个决赛的入场券。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中国台北队对阵日本队哈，所以就看看最后到底是哪两支球队会争夺这个最终的冠军了。我们继续的为国乒去加油助威。好，一会儿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稍后呢是半点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关注一下 NBA 以及国际足坛的消息，因为也看到了一些球迷朋友在给我留言，聊到了关于皇马的这个更衣室的冲突的这个问题哈，而且眼瞅着国家德比就要来了。这样的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传出来之后，其实毫无疑问，对于皇马来讲，这个我觉得士气上肯定也会受到一些打击的哈。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您去聊一聊关于皇马这个更衣室的问题，以及在今年这个夏天，看起来银河战舰哈必须要刮骨疗伤，在这个再出发吧，要重建再出发哈。好，那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

0: 由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3: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3: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4: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5: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4: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5: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7: 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8: 哦，真是太好吃了！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0: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下午长深高速南京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湖水互通附近目前是受到了施工栈道的影响，占据第一车道，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需通过，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主力，我想闯到底。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
3: 俱乐部是否会出售其中的一名球员，也成为了外界所关心的话题。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总而言之，对于皇马而言，真正的重建始于承认溃败，成于敬畏规则，终于重建信任。此刻的。

0: 伯纳乌不只需要重建，更需要对足球本质的郑重回归。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一位老听众老司机就留言了，他说婷姐，这几天皇马的更衣室真是大爆炸呀，这个楚阿梅尼和这个巴尔维德之间的这个矛盾啊，包括姆巴佩和贝林厄姆的冲突，场外万人请愿要求姆巴佩离队，然后教练席无法镇住更衣室啊，他说马上就要就是后天凌晨嘛，就是国家德比了，这个皇马这个混乱的样子怕是又要被巴萨给虐了哈，而且感觉皇马又在犯银河一期的错误了，球队巨星云集却是左脚绊右脚，教练席没有话语权，只能够任由球星们自立山头拉帮结派。他说这下皇马召回穆里尼奥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如此混乱的皇马除了穆里尼奥这样的铁腕人物，真不知道还有谁敢接。所以呢，目前在候选名单上啊，的确好像穆里尼奥的呼声会更高一些。小金鱼说，陈婷上午好，我在苏州打卡收听哈，南南德比哈，就是南京对南通啊，今天南通是主场。他说毫无疑问这场比赛一定是一场恶战，我的家乡球队肯定要用一场胜利来安慰大家的哈，这个是你的家乡球队，那是南通的这个球迷吗？啊，今天南通因为是主场作战嘛。好的，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南通对南京的这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啊，在视频号上我们会来直播这场比赛哈。那同时呢，这个球迷还提到了说，南京队目前士气正旺，肯定也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力以赴的。没错哈，这个在苏超的赛场上，每一支球队都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对待每一场比赛。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跨境节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经典老花原标 T 恤，男女款全齐，听友专属宠粉价199元，两款任选其一。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 Coach 或者是199，或者点击神最右的 Coach T 恤就能够解锁这个专属的福利哈，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解锁更多的惊喜。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而且全程4钻酒店住宿啊，包含了青海的特色美食美景。你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精心打造的江西6日寻真之旅，每人2999元，一价全含。高铁直达哈，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哈，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

0: 疼，而且还能够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苏超的三场对决，其中南通队坐镇主场和南京队的这场比赛，大家可以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而且呢，这场比赛我们从今天晚上6点钟哈、就会开始提前进行直播，我们的记者会提前带各位去关注到赛前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徐州队宿迁的比赛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抖音号，而无锡和泰州的这场较量，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 B 站哈，在 B 站上呢，我们的会给各位在今天晚上来直播来转播这场比赛。好，我们一起为苏超加油，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012-345-67。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 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

0: 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呢，目前 G15 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太仓出口附近车流量大，缓行超过了3公里。进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花桥到陆家段车多持续排队，请大家经过这两个大流量路段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省内其他高速路段畅通，注意不要超速行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连云港港口功能和对外开放能级实现双提升，江苏省商务厅已正式批复同意连云港徐尾港区六港池30万吨级原油码头173号泊位临时启用，标志着连云港港南际原油接卸能力进一步提升。该泊位设计接卸能力达1860万吨，临时启用后将有效保障长江沿线及连云港石化基地炼化企业的进口原油需求，并与国家管网长三角原油管网系统形成高效联动，整体提升沿江地区外贸原油供给系统的安全性与布局合理性。此外，省商务厅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连云港港赣榆港区205号到207号泊位对外开放省级验收会议，三个泊位已按照要求完成供电、供水、消防、监控系统等设施建设，具备正式开放条件，同意通过省级验收。三个泊位正式对外开放后，将有效补齐连云港港北际港区外贸靠泊能力短板，大幅提升国际船舶周转效率。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一个正常上班的星期六哈，你有没有找点乐子呢？其实今天乐子蛮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现在制定了一张图，这就是今天晚上苏超的三场比赛，分别是无锡对泰州，南通对南京，徐州对宿迁啊。其中呢，南歌之争 TT 说必火是啊，说到这个南歌之争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说是苏超南通退队会在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南京队嘛。那因为五一调休，所以这个星期六啊，我们是成年人正常上班，小孩子正常开课，对吧？为了保障体育场交通的畅通，南通的这个体育场周边很多所学校都已经发布通知，说当天课后服务暂停，孩子放学的时间调整为下午4点钟，请各位家长准时来接娃。所以你想想看啊，这个教育啊，在南通是什么样的地位？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不用多做解释。所以这一次南通真的是用尽全力啦。所以像南通对阵南京队，不知道大家更看好哪一队呢？你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进行一波竞猜。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内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点击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今天我们前半点啊，都要去南通晃悠晃悠啊，看看这座城市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必吃的。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TT 说，南通的教育不差的，苏北的高考模拟卷子都是南通老师出的。不差这个词儿，我觉得形容南通远远不足以啊，因为南通显然就是叫学霸之城，每到高考季傲视群雄，对吧？所以今天呢，借着这个南通队和南京队的苏超比赛，咱们就去聊一聊南通这座城市。漏网的河豚说，哎，今天晚上还有无锡队泰州啊，我支持水蜜桃，水蜜桃加油。现在每一个江苏的城市都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昵称啊。好了，今天晚上有三场苏超的赛事，差点去菜市场买菜了。无锡队对泰州啊、然后南通对南京，以及徐州对宿迁，不知道你更支持哪一队呢？你也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请温度生活去留言。我们说说南通啊，不说他的这个足球水平了，这个其实也不是在咱们的叫知识范畴内，所以我就说一说吃吧。你看温度生活怎么能少了美食呢？说到南通啊，他的美食当然海鲜占有一席之地，天下第一鲜这个美名就是出自于南通，中国海鲜之乡啊，也是在南通。它有一众滩涂小海鲜，什么文蛤啊、竹蛏呢，然后呢，南通人还有引以为豪的一种做海鲜的方法，就是呛，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新鲜的海鲜呐、小海鲜呐，用酒去醉它。其实说到海呢，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像三亚那种海，对吧？沙滩、椰子树、海风习习。但是呢，哎，南通的海岸啊是没有沙子的，

它是一片平坦的滩涂。曾经呢，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都是从江苏奔流入海，带着大量的泥沙卸载到河口，所以呢，就塑造出今天我们看到的淤泥质的海岸和广阔的滩涂。南通的沿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呢。南通的那个滩涂很壮观的，潮落留痕啊，被潮汐冲刷过的那个滩涂，你会发现它呈现出一种，一边做做运动，然后把那个采出来的小海鲜呢带回家煮一锅汤。除了滩涂啊，南通还有大型的渔港，渔船是要出海捕捞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四渔港啊，这个也是全国四大渔港之一。临近吕四渔场呢，还有全国八大渔场之一，盛产鲳鱼。还有什么黄鱼、大小黄鱼、带鱼、梭子鱼、海蜇等等等等啊，几千种海产品。还有除了吕四港，像小羊口渔港也是国家级的中型渔港，每到出海季呢，几百艘渔船进发，然后等到这个鱼啊、虾呀、蟹呀满载而归。所以在南通，就是一年四季好几个季节是可以吃到那个新鲜的海鲜的。你像十月份有梭子蟹，对吧？十一月份有带鱼，这些都是南通不可错过的鲜鲜的海味啊！有没有南通的朋友啊？

在南通专治文革，那可是乾隆爷御封的。另外他还说，哎，南通还是风筝之乡，不知道吧，中国四大风筝之乡之一，还有南通板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哟，谢谢尾号是9198的朋友啊，来给我们做这么一个介绍，还真的是风筝之乡，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了啊。我一直知道山东菏泽吧是这个风筝之乡，前一段时间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风筝节哈，特别有意思。那南通和风筝挂一块儿，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谢谢9198，还突破了我对南通这座城市的认知呢。你说到这个文革啊，还真是的啊，南通人心里面对鲜味最深刻的记忆，应该就是文革了。那里的文革呢，个头很大，然后肉质非常的肥美，而且它在古代的时候确实就已经追捧了。乾隆皇帝御笔亲封他为天下之第一贤。而且南通人吃文革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会分几种吧，就是大中小，大的用来煨，就是做汤的那种，对吧？中等大小的呢可以用来炒，还有小小小小的文革呢是拿来醉。文革带壳做啊，可以做成经典的文革蒸蛋，然后也可以和这个食蔬去搭配，比如说文革汤、冬瓜汤，对吧？总之不管怎么样，什么菜里面加点文革，它的鲜味就怎么出来了。其实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猛火快炒的那种文革，炒出来的文革很香，很鲜嫩啊，很多汁。另外呢，南通余乡人还有一种文革饼也很好吃，是吧？就是用面粉和文革肉，然后再配上一点点的那个芥末啊，咬上一口也是外酥里嫩呐，就是蘸一点芥末吃。文革除了做菜还能给别的菜增鲜，所以真的就是南通菜的一大特色了。南通人真幸福，你看有这么多好吃的。除了文革之外呢，还有一种在南通也蛮有名的，就是竹蛏。俗话说叫南通海鲜里的绝代双骄，对吧？也是竹蛏是海鲜当中的上品哦，在宴席当中是作为那个领头的主菜的。如果你去南通吃过他们的这个大席啊，婚丧嫁娶的这种大席，那不管规模的大小、规格的高低，竹蛏这样菜一定是可以吃得到的。还有啊，刚才我们讲说在南通呢，关于海鲜的吃法非常多，其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就是醉。在南通的方言里面还可以叫呛，就是生的海鲜啊，把它用酒浸润一下。这种吃法呢不是所有的人都吃得惯的啊，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会发现哇，这个海鲜的鲜美被酒完全的激发出来了，这种吃法是最原汁原味的。好了，因为今天有南通队和南京队的苏炒比赛，所以我们就说一说关于南通好吃的好玩的还没有讲啊，就等你来补充吧。海上生明月说，谢谢苹果推荐咱们南通，刚介绍的海鲜都很不错，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文蛤还有本港带鱼、梭子蟹都属于来客必尝，还有一种小眼睛鱼收起汤来，那简直就是太鲜美了。小眼睛鱼这个名字很可爱嘛。9198说那个铁板文蛤啊，我称之为叫天花板。哦，对对对，他说姐是山东潍坊风筝姐，对，是的。你有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风筝在天上飞的盛景吗？有很多造型啊，简直是让人大跌眼镜哈，各种好玩，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图片。

温度生活，今天我们前半点呢，先到南通去好好的逛一逛，吃一吃。刚才说到了南通的小海鲜，那真是叫天中国海鲜之乡，天下第一鲜。9198这位朋友说，哎，天下第一鲜。

0: 小鲸鱼 W 说，苹果上午好，我在苏州打卡。我们南通还是长寿之乡，白普茶干最有名了呀。这么多南通的朋友在说自己的家乡好，说的我都很想退休以后去南通养老了。他说长寿美食可多了，好，下次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南通品尝品尝。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天，把这个正常工作的星期六过得有声有色的。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通，有什么好吃的？经纬同学，你这样就不好了啊！他给我留言说，苹果怎么一直在咽口水，尤其是说到文革的时候，怎么肥似怎么肥似。他说我是南通的。哎，说到美食咽口水这个事儿，不是很正常吗？啊，这是一种正常的条件反射，以及你不觉得这样更让你沉浸式的去体会了一下啊，这个美食有多么的吸引人。好了，今天三场苏超的赛事，你更支持哪一队呢？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啊，留下你的看法，留下你的预测。在关注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之后呢，中间偏右边一点有一个服务栏，点击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前半点我们讲到了南通啊，江苏的城市，后半点呢我们要去遥远的地方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这是一条非常成熟的路线，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发过好多批了，但是今年呢，路线在做了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去年这部电视剧啊，应该说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一部电视剧，也让我们知道了啊，原来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还有这么一群伟大的人在做着伟大的事情。然后我们这趟行程呢，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这一次是一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啊，选择的是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这些非常著名的景点我们都要去。那么这次呢，是一个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4钻酒店，吃的是青海特色美食。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和报名。青海有些地方是不容错过的，这次我们都要去的啊，比如说青海湖。很多人知道青海是从青海湖开始的。青海湖不是海，但是呢，它有着不输大海的辽阔啊。它其实游玩的黄金时间是7-8月份。你知道油菜花在我们这里都是，3-4月份的时候开放，对吧？但是呢，每年的7-8月份，青海湖的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所以在7-8月份去到青海湖的话，就发现哇，碧波万

是不是跟你想象当中的青海民歌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是如此的悠扬和唯美。它其实旋律的起伏并不是很大，然后名字呢也很美丽，花儿与少年。因为在当地啊，就是男青年唱的被称之为叫少年，然后女青年唱的呢被称之为叫花儿。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歌的形式，更是就是劳动人民啊在田间去劳作，山野放牧，或者是赶路的时候啊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啊。

刚才我们说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那儿的少数民族也拥有自己独特的音乐语言啊，风格不同。我觉得讲到青海民歌，可能我们更为熟悉的一首曲子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是被誉为叫艺术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那么这是王洛宾先生呢整理的。王洛宾先生是生在青海湖畔，他根据哈萨克族的民歌素材改编创作了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也因为这首歌让青海的民歌旋律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经典。

山水，晚上逛逛古城，还可以泡一泡庐山温泉啊，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吃一吃江西菜，江西菜也好吃的，很鲜很辣。以上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和报名。好了，今天的温度生活要跟你说再见啦，非常感谢你。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0: 中国移动。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1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

0: 十五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太仓段车多流量大。G 两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花桥道路加段车多缓行，请注意保持车技，小心驾驶。再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在常熟海事局全程精心保障下，一艘荷兰籍大件运输船在常熟港长江港务码头顺利完成16艘无动力国船的吊装作业。这批中国造国船总货值超过1亿元，将主要用于荷兰内陆水域的内河运输。近年来，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常熟港在超大型舰杂货机械、重大件货物出口等方面的作业能力持续提升，港口外贸吞吐量稳步增长。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3: 汽车。
2: 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4: 好，今天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时间是中午的12:02，欢迎你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
5: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今天虽然是星期六，但是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啊。
4: 是的，今天呢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啊。虽然应该现在还是一个怎么说，还是春天的感，还是应该是在春天吧。
5: 初夏到了吗？
4: 我不知道哎，
5: 啊，
4: 就是反正非常夏天了，就是，
5: 哎，对，有一点中夏，啊，就是仲夏的感觉是吧？
4: 啊，是，就是反正也是一个周末，
5: 对，
4: 啊，但是我们要上班，
5: 对，
4: 也没办法。
5: 来，今天有多少人能听到节目的
4: 啊？
5: 给我们回个信息
4: 啊，
5: 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面留个言，
4: 你不会觉得尴尬吗？
5: 不是，如果没有人在听的话，那我们今天就睡一个半小时
4: 啊，
5: 对不对？
4: 嗯。睡半小时，你以为你的钱就这么好挣吗？
5: 啊，
4: 就睡一个半小时，领导就给你钱了，是吧？
5: 就按睡觉的钱给呗。
4: 我们交广从来没有按睡觉的比例给过钱，
5: 躺着把钱挣了，好不好？
4: 希望大家都能够躺着把钱挣了，叫躺赢，对吧？
5: 哎，美好的祝愿送给大家啊！
4: 嗯，好，我们今天还是有话题啊，
5: 对，
4: 当然也会有一些资讯。今天的话题呢，来聊一聊哪个品牌如果离开的话，你最遗憾？
5: 最近都在讨论啊，说有的品牌要进行大洗牌了，是吧？有的品牌可能待不下去了啊。
4: 是的啊，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好，马上我们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
6: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4: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来，
5: 首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新车。昨天其实作为五一长假结束之后的工作周呢，其实还有不少的品牌呢在昨天发了预售，发了正式上市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呢，肯定要去说一下华健 S 因为华晶 S 昨天那个价格出来之后，绝对是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低一些啊。
4: 嗯，它其实当初是说20以内，对吧？但没想到它最终的一个起售价是149,800，就是现实
5: 15以内了、啊，
4: 现实超级置换价、
5: 嗯、
4: 啊。这个华晶 S 呢是五菱和华为深化战略合作的首款旗舰车型，
5: 对，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全系标配华为的乾坤智舱和鸿蒙智驾和鸿蒙座舱，
5: 嗯，
4: 对吧？
5: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三智嘛，还有一个智慧生就是生产系统，啊，算是标配了华为的智能全家桶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台大六座的车型，然后直接被带到了149,800。
4: 嗯，
5: 我看了一下，就它的主要对比车型啊，你比如说领跑的 D19 起售价格是21万，
4: 嗯，
5: 吉利银河的 M9 起售价格是18万，
4: 嗯，
5: 包括逸派008的起售价格都要在169,900，像奇瑞风云 T11 是189,900，所以150,000级能够去给你华为全家桶的车，目前世界上仅此一份。
4: 嗯，是，这就是华晶 S 的底气哈、啊。我看就是身边的五菱的朋友、宝骏的朋友，好像对于这台车也是寄予厚望。
5: 你知道网友给他的评价是什么吗？
4: 是什么？
5: 掌管性价比的神。这
4: 可以这么说吧？
5: 这五菱一出手，其他朋友们都懵了啊，他的兄弟们都懵了。你让逸静怎么卖？
4: 对，当然价格呢只是一方面了，它的确能够做到低价，也证明五菱其实在这个价格管控这方面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5: 嗯，
4: 当然它最大的卖点呢就是全系标配华为的智能全家桶的解决方案、
5: 嗯、
4: 包括鸿蒙座舱、乾坤车云、智驾 ADS 的 Pro 的增强版、
5: 嗯、
4: 它的防碰撞，包括它的激光雷达等等等等吧，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在市场当中是极具竞争力的。
5: 对，但是这个价格出来之后，现在最紧张的我觉得是应该介子辈和进子辈都很紧张
4: 啊。
5: 就是接下来他已把这个大六座的价格加到这边去之后，
4: 嗯，
5: 就比如说像逸静啊，逸静同样出个大六座，就是逸静 X 多少来着，
4: 嗯，
5: 反正他们都是放在一起放在华为乾坤那个 APP 里卖的嘛，
4: 嗯，
5: 那给什么东西啊。
4: 对，有的时候这个价格便宜吧，我总是会有点各种担心。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4: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卖便宜吧，我也希望你便宜点，但是呢你过于便宜了，而且你有的东西一点都不缺，我就会怀疑它是不是某些方面会有点偷工减料。
5: 但是对比完之后，你看这两天用那个腾势 N9 嘛、
4: 嗯，
5: 就是说它5月18号要正式上市闪充版，预售价格是45到50，就是这个价格一出来之后，其实昨天晚上的网上面是关于大六座的定价到底该定多少这件事情，
4: 嗯、
5: 大家是有争议的
4: 啊、
5: 嗯。就是其中有部分网友是这样说，就是你定那些定40万、50万的车的人。一些企业有考虑过现在老百姓的实际购买能力吗？
4: 嗯，
5: 对不对？其实为什么就是昨天华晶上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去关注，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现在挣钱没有原来那么容易，
4: 嗯、
5: 对不对？所以一个大六座能解决你的出行的问题，同时它也给你到华为的这种东西，这可能是站在了大家的这样一个立场当中去看这个定价的。
4: 嗯，不是，这个其实是两极分化的，就是你 M9 卖的依旧很好啊，对吧？你就是该贵的人，他依旧会愿意去消费你40万以上的产品。
3: 是是是。
4: 但是呢，就绝大多数的人可能，比如说原本我是想消费30的，我会降低到20。
5: 嗯。
4: 原本20的，我可能会考虑15左右的，就是有更多的人可能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华晶就是看中了这部分的市场、
5: 嗯、
4: 就是因为你想降级，但是我不想给你降品质，对吧？再来看下一条的消息啊，刚刚讲到了腾势 N9 因为是很快也要上嘛，就5月18号的时候上，这次其实也有改变，因为是闪充版本，然后 CRTC 纯电续航也提到了420公里，
5: 400多已经绝对好用了，我跟你说
4: 非常够用了，基本上5-6天、4-5天不用充电了，
5: 对，
4: 对吧？400多公里的续航想怎么样？
5: 你出去跑长途的话，你其实也用，哎，关键它是闪充的，
4: 对
5: 对不对？你这中间跑下来之后，你可以再充电嘛？
4: 是的，是的，而且它有三电机，
5: 我都觉得它的那个发动机有点多余了，
4: 是吧？
5: 因为你想啊，我400多公里的续航出去跑又是闪充、
4: 嗯、
5: 那就用呗。
4: 不，但是大家买这个混动其实理由还是因为想要更长的续航嘛，四百、
5: 嗯、
4: 多只是一个打底的东西，让我心里有数啊。
5: 后来加油可能就不舍得加了，你看着啊。
4: 现在是因为油价它在飙升，它在涨，所以就会使得新能源感觉好像又是一个机会了。
5: 嗯
4: 啊，来，
5: 昨天其实同步上市的还有奥迪的 E7X，
4: 嗯，
5: 预售价格是289,800起，289,800到379,800，
4: 嗯，
5: 这个车呢。 零百加速3.9秒，也是有高阶辅助驾驶，采用的是Momenta方案啊。
4: 对，Momenta的R7强化学习大模型，这是他们最新的一套方案啊。这个当然从设计上来讲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在线的。
5: 嗯，
4: 就是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叫啥
5: E5
4: 一样哈、啊，就是一下子还让人觉得挺惊艳的。就这个外形设计，你会觉得奥迪还是会对什么所谓的科幻啊，对于这种所谓的前卫的设计理念还是非常在线的。
5: 但你觉得价格体系呢？
4: 略贵了一点点，
5: 对吧？
4: 对，但是它毕竟是奥迪啊 ，AODI 啊。
5: 但是你知道网友的这个神评是什么吗？
4: 啊，
5: 就是它因为它是奥迪，所以价格觉得贵了。
4: 嗨、
5: 对不对？
4: 不是话，你正话反话。
5: 网上面还有人说那它好歹还有奥迪的底子呀，人家说好。

0: 你这句话讲的又等于是抓住把柄了，他是自己的底子。
1: 不是，这就我就是不喜欢看大家的这种硬杠的这种留言，我就觉得特别无趣。因为你一个事情出来之后，你总归会有很多反面的角度，对吧？但是你总是就是这种明显就是觉得给别人噎了一下那种感受，何必呢？
0: 这个车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起售价放在25的话，其实会比较的好一些，会比较合适一些。
1: 啊、
0: 嗯，但是呢，如果你想买便宜一点，其实你完全你可以买 LS 8，对吧？那真正的原装质己在那地方价格其实给的也不高。
1: 那我可以理解它的这个原创的设计其实就值钱了。
0: 对、嗯、对，
1: 它的做工用料就是值钱的呀。
0: 它的溢价是溢价在比如说用奥迪的标准去打造，他自己在那也在那说嘛，就是说目前在这个价位里最智能的德系新能源嘛。
1: 对啊，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说要主攻很高端的市场，你知道这个车其实竞争对手就是理想 i8 小米预期啊。
0: 对对，
1: 就是这样的产品，我不是高高在上了，以前我可能说我还能蹭蹭保时捷，现在我啥都不能蹭了，我只能和新势力去对标了，对吧？所以我卖这个价格对奥迪品牌来讲已经是给足诚意了。
0: 其实呢，大家可以对标一台车，这台车就是奥迪的一创。
1: 嗯，
0: 当年一创的价格是多少钱？你仔细想一想，
1: 那会儿水分多大、啊。

0: 你能不能有一个人车合一的感受、嗯、你毕竟还没有无人驾驶嘛。
1: 但是它毕竟也是有车载冰箱，也会有大屏幕，也是有大沙发的。
0: 没错，但是它也有三电和奥迪的驾控、嗯、以及空气悬架和 CDC。
1: 所以这个车试一试吧，就试完之后，其实之前E5在试完之后，大家都还挺喜欢它的驾驶感受的。
0: 我当时试E5的时候，其实就是南京的，就是从德基出发，然后走小街小巷。嗯、当时那个陪驾人员还特别好玩，嗯、他说：“你别走大路，我带你走小路。嗯”然后走些像南京的三条巷，嗯、什么就是特别小街小巷，穿街走巷，那你会觉得哇，就这个尺寸、这个体量特别合适，嗯、对吧？而且你说超车就超车，说穿街就走巷就穿街走巷。
1: 我看了网上它的那个内饰，看完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内饰我还蛮喜欢的啊。就是那种很简洁，就特别是夏天、嗯、你看到有点像竹子的那样一种
0: 饰的
1: 时候，是的，你会觉得有一种清凉感、啊、
0: E5也有这样的设计，
1: 对吧？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啊、
0: 对，你就会发现其他车你看不到、哎、对吧？这就是他们的特点嘛、嗯、
1: 大家怎么看这个 E7X 也可以讨论讨论啊。刚才的华劲 S 和 E7X、嗯、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其实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主话题，今天主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哪个品牌离开你是遗憾的、嗯、那事实上来说，我们在讨论的这些新出的车型的时候，总有一天有一些车型可能要去离开，
0: 是的，
1: 所以这其实带着这个话题一起去看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呢，刚刚我们还在特别讨论的有一款车，可能出来之后也会有机会成为爆款，嗯，就是新款的比亚迪海鸥，
1: 对，
0: 5月11号的时候上市，这款车竟然要搭载激光雷达，
1: 对，而且是天生之眼臂。
0: 对，新车续航里程还提到505公里。嗯，
1: 你们之前一直吐槽的雨刷啊，它从单雨刷变成双雨刷了。
0: 是的，就是针对你的痛点，然后进行修正。
1: 哎，啊、哎我们俩其实当年在珠海这个事情呢，刚才有几个朋友在问说，抖音的直播为什么都没有了？嗯，是现在条件有限，因为我们两个自己单独按照台里的安全播出规定的话呢，没办法单独播啊，所以要去解决相关的一些技术难题才能播啊。嗯，倒不是我们俩不想播啊。嗯。
0: 我们接下来还是帮滴滴吧旅行社宣传一下他们最近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吧。
1: 好啊，
0: 对，有一个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嗯、啊，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
1: 对，
0: 还有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会住上一晚，嗯，还有青关环线的玩法可以满足更多人的西北旅行的需求，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
1: 那、嗯、听起来就特别想玩啊。另外呢，南北疆没有去过的朋友，包括你去过的朋友，我都觉得可以再刷二刷三刷啊。为什么呢？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北疆篇呢现在都全新上线、嗯、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包括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都是震撼心灵的，这是我们说的南疆啊、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来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马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是直飞库车啊，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旅游产品不会涉及的路线，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了。天山以北的伊犁呢，现在也是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5月的到来，野花呢也开始绽放，草原也开始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哇，禾木太美了啊！中间呢还是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400007-1011，乖乖，那个南北疆都能玩哦。
0: 嗯，对，但是它是分开的，
1: 就是它不是它这个伊犁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嘛。啊、这不是南北疆的吗？中间是带飞机的，
0: 这是，但是你不是全程啊，你还是一部分而已。
1: 对，但是你看，根据自己情况，你是单独玩南疆还是南北疆啊、哦？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6天的江西的寻真之旅，2999一个人啊，一架全含高铁直达，可以去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晚上可以逛古城，还能泡庐山的温泉，特色美食是顿顿到位，反正都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了解详情。

0: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我们

0: 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1: 今天汽车 talk show 说哪个品牌离开你是最遗憾的啊？这个遗憾啊，这个词大家要听好了，就是什么叫遗憾呢？爱而不得算遗憾，是不是？我特别喜欢这个车，当我想买它的时候它已经离开了，它已经退出了，所以才会有遗憾啊。
0: 早干嘛去了呢？
1: 那没钱呢？
0: 没钱，
1: 现在有钱了之后它已经不在了呀，
0: 啊，
1: 对不对？就是说错过了嘛。那个什么，原来小时候看言情小说的时候，不就经常有这种故事嘛，对不对？
0: 那就是，所以它是言情小说，
1: 所以叫遗憾嘛。不
0: 是，
1: 对不对？
0: 我是觉得真实发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明明是可以弥补这些遗憾的。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就是在你稍微有点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你其实可以，比如说你买一个性能车什么东西，难道你不能买吗？只是说你可能碍于现在的生活环境。对吧？一直到这个车它不出了，然后你就开始遗憾了。
1: 举个例子，它是你中学时候就喜欢的一台车，比如讲啊，皇冠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然后你中学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这皇冠太厉害了，后来等到你工作了之后，你皇冠依然是高高在上的，直到后来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要买的时候，你发现现在的皇冠跟那个时候皇冠已经不是一个意思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当然今天这个话题呢，主要其实也是看看各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陈峰，如你说雪佛兰什么时候会离开中国，情况不容乐观了。
1: 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直比较的模糊
0: 啊，
1: 刻意的在回避这件事情，你发现没有？
0: 他们算是吧，
1: 也没有宣布，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来说，你身边的雪佛兰店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没有了。
0: 车也不卖了嘛，
1: 对不对？在南京，我仔细想了一下，南京还有没有雪佛兰店？
0: 目前应该是没有了，
1: 对不对？
0: 对，
1: 就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它已经不在了。
0: 它是，就比如说，如果我是雪佛兰车主，我要想维修的话，反正去你当时的那个经销商那边还是正常的维修的。
1: 你去别克店也可以嘛，
0: 对，它配件什么东西也都有的。
1: 但是。就没有新的了，也不会再宣传新的了，对不对？
0: 对，但是你会遗憾吗？就是雪佛兰如果离开的话，
1: 如果唯一有遗憾的话，就是当年没有买上科迈罗，是吗？
0: 也没有吧，科迈罗你现在平行进口还是能买到的。
1: 我是觉得它这个其实没有必要遗憾，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说买不起，雪佛兰你是能买得起的，你当初没有选它的理由，可能现在你也不会选它。
0: 我的遗憾对于雪佛兰来讲，可能是我印象当中对雪佛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广告和它的宣传，就是当年的越狱的男主角，
1: 包括梁朝伟的 Malibu 的广告，
0: 对对，马利布的广告，然后甚至还有他当年的金领结的一系列的这种宣传，
1: 对，
0: 其实印象都是非常深刻的。
1: 哎，金领结服务当时其实这个还蛮深入人心的，
0: 对，就是他其实带给我们的整体的印象是很好的，但是产品呢就慢慢的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竞争力了。
1: 我觉得雪佛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当年在引入到国内的时候，它的定位是有点拧巴的。因为它在北美的时候其实它是比别克要强很多的嘛，但是到了中国之后它就要放在别克下面，那别克本身在跟大众竞争的时候就已经很焦灼，你下面再塞一个品牌，你的价格得多低才能够接受呢，对不对？
0: 对，现在其实再去翻翻它的旧账意义也不大了，但是呢的确就是它是很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对吧？就是高也高不了，低也低不下去。
1: 那我们问一个问题吧，就既然已经提到了嘛，雪佛兰如果离开中国，你会遗憾吗？
0: 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在我们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就这个问题可以留言啊。
0: 是的。小金鱼说，那些卖的好的、卖了很久的合资品牌，如果改成纯电或者混动的，会不会焕发第二春？轩逸、雷凌、卡罗拉，就把这样的品牌变成纯电或者混动。会不会
1: 卖了很久的合资品牌？其实现在我刚才提到别克，你看现在别克的这个新能源卖的比想象中的要好。包括它的致敬系列，价格也没定得很夸张，而且大家说你成长也就能接受了。我前两天到那个别克店里边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人先去看那个昂科威 Plus， 看了之后发现旁边那个致敬E7，说哎，这个东西可以多少钱，然后就慢慢就变成新能源的转化了啊。
0: 但其实你没发现通用其实留了一手的吗？就是像君威、君越、昂科威这些产品，它不会给你搞纯电，
1: 它还留着呢吗？
0: 对，就是这些他们的 IP 是依旧保持着。为什么啊？就是像致敬系列它是在中国卖的，它并没有说要在海外市场也给你用同样的致敬系列进行一个全球的销售，那我仅限于你中国市场。但是全球所熟知的别克的一系列的产品，像这些 IP 它可能自己手上还留 留着。所以这位朋友他提到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些已经成熟的合资的产品变成纯电或者混动，会不会能够焕发出它的第二春？
1: 我觉得他们不太会这么干，但现在其实已经有人在迈出这一步了。奥迪、嗯，奥迪的 A6 一创，
0: 是的，
1: 对不对？就在迈出这一步了。
0: 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做，但是呢，他不会焕发第二春、嗯，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认知、固有的认知当中，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就是燃油车。
1: 对啊，
0: 他们即便变成了一个电动车的样子，我的认知它还是一个燃油车的底。
1: 就是比如说，我买 A6， 我是毫不犹豫的我去买 A6， 因为我知道 A6 是谁。
0: 对，
1: 但是我不会去考虑 A6 的纯电。
0: 所以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突然换一个品牌的原因，
1: 对吧？
0: 那我搞变成致敬，就是我跟以前做切割了，
1: 嗯，
0: 对，那个是燃油车系列，
1: 跟他没关系。
0: 我们现在是这个新能源系列，
1: 对，跟他没关系。其实这个里边其实真的就是属于在燃油车时代当年积攒下来的那些口碑和历史上的背书，其实跟新能源没关系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就是要做切割嘛。
1: 刚才说的雪佛兰，谢谢大家的参与啊。演艺人生说不会，因为没有感觉啊、嗯。就刚才说雪佛兰退出中国，这第一个问题啊。
0: 嗯。
1: 然后看到雪佛兰克鲁兹方方正正的小盒子，造型很硬朗。吸奶爸想到的是越狱里的麦克、啊、
0: 嗯，是的，
1: 对吧？
0: 我也会想到那个很经典的代言
1: 啊、嗯。好，大家关于雪佛兰，我们刚才说，如果雪佛兰离开中国，你会不会觉得不容乐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轩逸、雷凌、卡罗拉换成纯电，他们是不是就会卖得很好？
0: 嗯，大家可以聊一聊啊。
1: 我觉得很难
0: 啊，
1: 纯电版轩逸，纯电版雷凌。
0: 对，
1: 你感觉像拼多多。
0: 嗯，这个不用再去纠结了，刚刚其实已经聊到了，
1: 对吧？
0: 就是他们因为太成熟了，在我们内心当中是根深蒂固的了、啊、
1: 我买卡罗拉可能是因为它是燃油版的卡罗拉。
0: 对，
1: 对吧？
0: 我但凡如果我要买轩逸、雷凌、卡罗拉、嗯、一定买它燃油版。
1: 对，如果我要是买纯电的话，他们就不是我必须要考虑的选项。
0: 但凡如果能买到混动，我都觉得其实是这个血统不正的。
1: 嗯
0: 啊，
1: 河南建业说悦达起亚
0: 啊，
1: 说如果要是离开了中国市场，其实挺可惜的。
0: 嗯，
1: 姐夫2014年买的起亚 K3 一直开到现在，质量都挺好的啊。
0: 嗯，是的，
1: 起亚。
0: 嗯，
1: 起亚退出中国，你会觉得遗憾吗？
0: 会吧，
1: 我觉得盐城的朋友肯定会觉得很遗憾哈。
0: 嗯，是，
1: 但这是假设，你别害怕啊。起亚不会的啊，
0: 起亚对退不出的。
1: 嗯，退不出。
0: 他这个工厂在全球卖的可好了。
1: 嗯
0: 嗯。会，如果他真的就是说跟中国市场完全做切割的话，会遗憾吧？
1: 哎，如果啊，我们只是说如果起亚，比如说退出中国就没有这个牌子了
0: 啊、
1: 嗯，你会遗憾你没有买他的哪款车？
0: 一款我都不遗憾。
1: 那你还遗憾什么呢？
0: 我遗憾的是品牌离开了
1: 啊、嗯。
0: 对，
1: 不，你不能
0: 我不会遗憾的，因为他的产品，说实话，在我看来，其实竞争力就这样。
1: 我当年迷过一段时间的柴油版的塞拉图
0: 啊。嗯，你迷过的车太多了。
1: 嗯，哎，是叫塞拉图吗？
0: 啊，
1: 不是塞拉，塞拉图是那个轿车，对吧？
0: 啊，索兰托，
1: 索兰托，索兰托，索兰托。
0: 嗯，
1: 柴油版的索兰托迷过一段时间。
0: 嗯，
1: 但是当时咬咬牙也能买，但是现在就后来就没买的原因，我觉得现在再回过头看来，可能没买也不会遗憾。
0: 起亚唯一我觉得印象特别好的就是那台嘉华，
1: 嘉华，
0: 其他没有别的了。对，然后其他的其实他当年在市场当中火爆，也就是因为第一合资品牌，第二性价比高，
1: 嗯，
0: 对吧？它价格当时是其他合资品牌都没有它，没有它便宜啊，
1: 嗯
0: 啊。
1: 有些没钱回家过年，你这个问题就不成立
0: 啊。
1: 他说长城吧，
0: 啊
1: ，H6 当年火遍大江南北，撑起中国汽车半边天。长城退出中国，他去哪？
0: 他比如说像 H6 这个产品，如果退出了，
1: 你不觉得现在 H6 的市场存在感极低吗？
0: 是的呀，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就万一他 H6 推出了、啊、可能会遗憾。他不一定是长城、
1: 嗯、
0: 因为长城你毕竟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企业。
1: 不可能啊，长城怎么退出中国，你说那跟在这儿呢啊。
0: 啊，就是他有天破产了，
1: 嗯，
0: 就卖的不好了，就是导致他自己的整个产品，这个产品线一溃千里。但我们不希望能够出现这样的场面，我觉得也永远不可能。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天，
1: 嗯，魏总说你看看，
0: 就比如说，
1: 你看我每年的盈利，
0: 不，你会这样想，就比如说他投资失败了，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我觉得我们要把 V8 要把这个 V8 继续永远发扬下去，我们要做中国的最高端的产品，
1: 做最高端的燃油车。
0: 对，然后的确打造出了非常多尖端的产品，但是市场没人买单。
1: 对对。
0: 但是你所有的投入都已经打了水漂，怎么办？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就会导致你大伤元气。
1: 比如说他要做 V12 的轿车，
0: 对
1: 吧？这个时候就会有问题啊。
0: 对，就是魏总，反正听他的嘛，对吧？他可能就是突然想法就变得很奇怪，
1: 不会那么冲动啊。但是他刚才有钱没钱说 H6， 如果 H6 这个车哪一天，比如说没有了，被什么其他的，还蛮会觉得有点可惜。

0: 惜的，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其实 H6 也是家里的第一台车啊、哦。
1: 嗯，但是 H6 即便没有了，它也会换一种方式出现。
0: 但是大狗就是大狗，猛龙就是猛龙，它永远都不是 H6 啊。
1: 对、是。但是不一样啊，那我延续了 H6 的血脉啊。
0: 但是反过来，你说 QQ 现在你觉得你延续了吗？
1: 延续了呀，延续了 QQ 品牌啊。那为什么像在 QQ 做发布会的时候，那几个以前 QQ 厂的那些领导都已经站出来、嗯、那其实就是给 QQ 这个品牌做代言了。
0: 但长相上面就跟他没关系了。
1: 是的，那 Smart 也不一样啊。那其实换了一个新时代之后，你的产品的形象气质肯定要有差异的。
0: 大家可以
1: 但是你也得延续它之前的这些东西。
0: 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啊、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啊，就是今天是哪个品牌离开你最遗憾，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
1: 嗯，
0: 阿星说塞拉图教练车专属，盐城几乎所有的教练车都是塞拉图，
1: 那必须的呀、啊、得肯定得采购本土企业、啊、
0: 合适，对不对、嗯、合适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啊。
1: 靓仔真亮说，我觉得斯柯达离开是最可惜的。
0: 嗯，
1: 皮实耐用，养车便宜，自然吸气，早期涡轮可靠，油耗低，配件通用，和大众高度共享，维修便宜，代步开10年无大修很正常。
0: 通天大道也提到了斯柯达。
1: 嗯，
0: 你作为前斯柯达车主，你觉得遗憾吗？
1: 遗憾啊。
0: 斯柯达那天宣布说他退出中国了，你遗憾吗？
1: 其实应该遗憾的，但是我内心里面没有任何波澜。
0: 嗯，
1: 对，我觉得
0: 你觉得活该。
1: 我没有觉得活该，我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绝对。
0: 你后面这个样子去弄出来之后，你退出中国，你对吧？
1: 不是的，就是这是市场优胜劣汰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你再遗憾没有用，对不对？他我遗憾了。哎呀，那我为什么当初不多买你两台？我买你两台对他销量也没有什么提升，
0: 也没用是吧？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啊、嗯。先听一首歌吧，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嗯，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

0: 睡高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0: 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一组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装载风电设备、电气设备的中远海运客运天乐轮，从江苏省港口集团南京港龙潭集装箱码头扬帆起航，驶向巴基斯坦。这是南京港集团首次完成风电整机出口，标志着南京港集团重大件出口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此次出运的风电设备、电气设备总货量达4万立方米，或值近1元，包含12片90米长的叶片、塔筒、机舱等大型设备零部件。接下来，南京港集团将持续强化重大件设备作业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运输组织与港口服务保障体系。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开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风景，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的，1011车世界13:0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新南公正。
2: 大家好，我是新南杨晓。今天呢是星期六啊，但是是一个工作日。那么我们今天同样是有直播，所以就有话题。今天的话题是哪个品牌离开你最遗憾啊？
1: 对，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畅所欲言。之前很多朋友其实留言还是比较精彩的啊。
2: 对，如果要是大家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想出去旅行的话呢，记住我们的旅行社的电话啊，400-007-1011。
1: 嗯。
2: 400-007-1011，各种各样的线路也都非常的多。最近啊，关于这个青海，关于南北疆啊，关于
1: 江西，
2: 都有相应的线路。而且刘经理还说呢，说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线路，只不过还没有说，所以大家呢就直接去打400-007-1011去问就行了啊。
1: 对，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聊。其实，在聊互动话题上一段的时候呢，也特别抛了几个问题给大家哈。大家呢，其实，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的问题然后进行一些解答。而且如果你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会给大家来做回复。

0: 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政策在收紧。
1: 嗯，
0: 原本为什么有些品牌在疯狂的发展？那是因为我不停的给你输血呀，
1: 嗯，
0: 对吧？你卖了多少新能源的车，我国家会给你补贴呀，
1: 嗯，
0: 对吧？所以你掩盖了你可能财务方面的一些空洞的东西。但是现在的政策已经慢慢的在回收了，
1: 嗯，
0: 对吧？包括你的购置税啊，各方面，我可能不会给你再交这么多了，
1: 嗯，
0: 你得自己再去承担了。那你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还能像以前那么强吗？
1: 是的，
0: 嗯，所以你可能也就意味着慢慢的就。看大浪淘沙之后谁在裸泳了，
1: 就第一批看看谁先走。
0: 对啊，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还有人进来，你比如说追觅，
0: 对
1: 对，
0: 但是他进来呢，他不是以传统的思维进来，
1: 嗯，
0: 我为什么昨天我后来还讲了一下，就是追觅，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有点看头的，咱们也不能完全一竿子打死他哈，就是会觉得他完全是在画大饼或者怎么样。第一呢，就我就昨天讲到他执行力很强，第二呢，他其实在整个思维上不是传统汽车的思维，
1: 嗯，
0: 这点其实很重要。为什么特斯拉能跑出来，其实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还是建 4S 店搞一个什么汽车厂，传统的这种方式一步一步推进的话，那你肯定死翘翘，你画再大的饼没有用。对，但是呢，我如果说结合 AI， 我结合这个所谓的科技，我结合其他的整个的生态链，我去把车只是当成我其中的这一部分，但是我这个车也不是单纯的一辆车，我很早就提出了固态电池的概念，提出了无人驾驶的概念，这个就极其的高效。
1: 嗯，
0: 有点像什么，我觉得金利来这个比喻还不够形象，最形象的就是黄金搭档。
1: 嗯嗯，
0: 就是我不停的给你复制营销，
1: 嗯，
0: 这个过年什么送礼要送什么脑黄金，
1: 嗯，
0: 什么脑白金之类的，当然这是广告哈，
1: 嗯，
0: 不停的给你病毒式的营销，你可能会很烦，但是呢你忘不了。
1: 对
0: 对吧，你就包括这个人他的形象，我每天在跟你说，
1: 嗯，
0: 我不想听你说什么，但是我每次都能看到你，我就很烦，但是我就逃不掉。
1: 慢慢你就知道啊，追觅的老板叫什么了，对不对？
0: 对了，
1: 所以我说就是他这个过程其实挺有意思，就利用现在平台的算法嘛，也许可能很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一看，
0: 嗯，
1: 他也是个营销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可能也就是在营销，然后找资本嘛。
1: 手机尾号5188说，请问才两个月的理想 i6 左前轮稳定杆断了正常吗？底盘没有托底。首先如果是正常开两个月的话，那肯定不应该断，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底盘没有托底，前轮有没有受到相关的冲击，
0: 嗯，
1: 这个不是凭空说的，
0: 嗯，
1: 因为它一旦有冲击点的话，它一定会显示出来，
0: 嗯，
1: 明白吗？
0: 嗯，
1: 如果两个月的车它不可能出现金属疲劳，
0: 嗯，
1: 明白吧？
0: 你这个稳定杆断了，你有没有找 4S 店？
1: 对，
0: 就是找他的这个经销商啊，有没有给
1: 售后给你的判断是什么？
0: 对，有没有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案？
1: 嗯，
0: 现在的具体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
1: 从质量的问题上面来说，两个月的正常行驶的左前轮，不管他是谁，
0: 嗯，
1: 稳定杆都不应该断。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是稳定杆一般断的话是受到了外力的巨大的冲击，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是他们的售后给你一个回复，他说这就是你开断的，那这是一种回复。另外一种回复就是你受到了外力冲击，那他让他告诉你冲击点在哪里，对吧？
0: 嗯，August 说极星的北欧风没坚持下来，太可惜了。
1: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极星好看
0: 啊！
1: 我前两天在路上看到一辆极星，
0: 嗯，
1: 它停在我旁边的时候，就忍不住多看几眼。我说，哎，真好看。
0: 嗯，
1: 但当时我们怎么吐槽它来着？太小了，
0: 贵啊，
1: 太贵了，太小了，对吧？
0: 我不觉得小，我觉得贵。这个车它就是因为用的东西都太好了，
1: 什么都没有。在赛道上当时开的时候，那极星二。
0: 嗯，对，
1: 对吧？什么都没有，
0: 嗯，好像是卖二十多吧，
1: 40多，
0: 四十多，
1: 对，
0: 啊，就是太贵了。产品的确是好产品，给的东西也很好，它的设计理念也很棒，而且它其实也是在新能源的早期出现的一个品牌。
1: 而且它当时处理的时候还出现了倒挂，就是电池包价格比整车价格贵嘛，
0: 嗯，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这都是原因啊，
0: 生不逢时吧。
1: 嗯，
0: 还有就是你没找太多的中国供应商，
1: 嗯，
0: 对吧？你要跟我们中国供应链一结合，
1: 嗯，
0: 你别高高在上的说我也得卖高端电动，
1: 嗯，
0: 那你就死路一条。
1: 嗯，
0: 对，千万别把电动这事儿认为自己有多高端，现在电动就是把你打往平民化去打啊！
1: 5188说免费给他更换了，就是因为判断不了为啥断的，查不出来外力冲击，
0: 嗯，
1: 担心车子质量会不会有问题。
0: 嗯，
1: 是这样的啊，就是5188，如果是质量问题，就不会是你一辆 i6 的左前轮稳定杆断，
0: 嗯，
1: 明白吗？它肯定是个批次的问题，对不对？
0: 至少。我身边就是像你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有，
1: 嗯
0: 啊，就是稳定杆的这个断裂的问题。
1: i6 吗？
0: 对，也有。
1: 那我觉得这个你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当中做一个信息的搜集，然后如

0: 果大家都知道的话，报的多的话，该召回要召回。
1: 反正我知道有一批的这个稳定杆这个质量呢，的确是堪忧的，
0: 是吧？啊、
1: 是的。
0: 那我觉得
1: 它也不光是理想这个品牌啊。就是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
0: 嗯，
1: 就是因为车重的问题，
0: 嗯，对
1: 对，所以使得你在操控的时候，它的一些金属是极其容易疲劳的。
0: 我给你的建议啊，我要爸爸、就是现在反正厂家给你免费换了嘛，对吧？就是按照三包的角度上面来说，它不应该再有第二次，啊，如果有第二次的话，第三次的话，这种严重的属于行驶机构检验机构的问题，那肯定是要启动三包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过去了，你把这个问题反映到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总局的网站上面，他们有专门的页面，如果是批次比较多的话，国家会启动强制召回条例啊，
1: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啊，就是还有什么？
0: 还有两分钟。
1: 啊、
0: 哦，还有什么？
1: 那就不看了。
0: 还有两
1: 分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啊！今天是星期六，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吧。至少明天能休息。
0: 对，周一再见啊！
1: 好，我们星期一再见，拜拜。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100%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吴西东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
6: 还将可留姓名。
7: 唐山赵子龙，
8: 及时雨宋江，
9: 锦老鼠白玉堂，
10: 兽首捆仑虾，
11: 声要评书有新样。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正跟这儿点兵派将呢，可出了事儿。老要张狂，少要稳啊，老的太狂，少的不稳。不是说这个正在听杨先生评书的各位同学啊，不是说你们啊，说的谁呢？说的是黄忠、黄汉升、魏延、魏文长这爷俩呀，斗起火来了啊！你也不服我，是我也不服你啊！俩人都想领这个令箭去立功去啊！魏延这儿主动请缨啊，黄忠这儿啊也是必须要领命，而且把自己的大刀拿出来了，来，小魏呀、什么叫小魏啊？就喊魏延，来。我这刀你认识吗？我这刀可了不得，想当初死在我刀下的这些名将是不计其数。你小小的魏延，你跟这儿才混多长时间呢？你才吃几碗干饭呢？我跟你说，我老黄忠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脚都咸，不对，我吃过的脚比你走过的桥都多，也不对，反正你不行，知道吗？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令箭必须是我来领。魏延这哈哈一笑，我老将军，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啊，您呐是有能耐，不过您这个能耐呀，想当初还可以啊，不过今时今日，上了岁数了，人岁数大了，就好好忍着啊。正所谓骡子大了马大了值钱，人上岁数不值钱。哪来这么一句？您这刀啊我认识啊，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啊，之前呢我跟您较量过，您呢可能也不记得，没关系啊，今天同着主公同着众文武，我再领教领教，来咱比划比划吧。呵，老将军这个气呀，抬起手来，哎，就要跟魏延比划。各位真能让他们这么打吗？那就出事了。真正比划起来，好家伙了，没把对方给怎么样，这玩意儿自己内讧，后院起火，这刘备能愿意吗？哎呀呀呀，不行，这不马上要打起来了吗？刘备刘大爷赶紧离开了座位，跑到前面来，左手拉着魏延魏文长，右手拉着黄忠黄汉升。哎呀呀呀呀，二位将军，黄老将军，魏延将军，你们，哎呀，这又是何必呢？啊，为了争个第一第二，然后为了争这令箭，哎呀，何必拼个你死我活呢？怎么上这么大火呀？别动肝火啊！这个来那个后厨给魏将军给黄将军一人拿10斤苦瓜去火，啃苦瓜像话吗？二位将军，你们二位跟随北来至在西川是一路辛劳啊！现在咱们呢？

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武将呢就来了这么几位，我刘备还得倚仗二位将军呢。啊，你们想想，没和敌军作战，你们二位作为我的主心骨，先翻了脸，动了手，正所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你们二位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左手拉右手，什么感觉都没有。这像话吗？这啊，您到底有没有感觉？有啊，左手跟右手的感觉是一样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啊？如果说你们二位一比划起来，伤到任何一个人，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啊，二位将军，息怒息怒。各位，刘大爷的被动技能无数次提过啊，说着说着话，这眼圈就红了，动了真感情了。哎，刘备真怕这二位打起来啊。作为刘备来说，心情很复杂，心里头难过啊。自打自己带兵取西川以来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才得过了一个浮水关啊，还不知道荆襄九郡怎么样。自己在这儿啊待的时间长了，西川拿不过来，荆襄再丢了，那未来怎么办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尤其像刘备这样的，那所谓集团当中的领军人物，他必须做到未雨绸缪啊。为了这个事儿，刘备是日夜寝食难安。今天啊，看二位将军为了争功取洛城啊，这真要反目了，你看伤一个叫我怎么办呢？啊，哎呦，这位刘皇叔啊，眼泪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止不住的就往下流。旁边庞统军师一看不行，我也别干着了啊，赶紧过来解围吧。哎呀，好了，主公啊，您不必担心啊，打不起来，这是好事情啊。刘备一听啊，赶紧擦了擦泪水，不是，庞军师啊，眼看二位都要动武了，这怎么还是个好事情？哎，当然了啊，无论是黄老将军还是魏将军，为了争功夺城，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各个将校都是这样，主公啊，您无忧矣。二将反目吵架固然不好，但是呢，您还得看到另一面。看到什么呀？哎，您得看到这个士气。打仗打的是什么？就是士气。您看咱们现在士气多旺啊。啊，士气正旺，那必定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有道理。但是您这个道理啊，只能支持一小会儿啊。您这个道理，待会儿如果说再延续下去，我估计我就撑不住了。为什么呢？啊，您看黄老将军啊，跟魏将军这儿啊要比划啊，谁赢了谁去打这洛城，是吧？待会儿刘峰再领令啊，关平再过来，刘峰再关平打起来啊，我再跟军师您打起来，咱们干脆咱都甭得西川了啊，咱就练自由式搏击好了，对不对？咱玩八角龙啊，行吧？不能这样。当然这些话都在刘备的心里边，他没说出来。庞统军师看出来了啊，琢磨主公这个心思是真细腻，我呀赶紧打圆场吧。黄老将军啊，军师啊，魏将军啊，军师，黄将军消消气啊，魏将军你也消消火啊，你们二位不都想要夺寨吗？啊，是。探报说得很清楚啊，就在这个城前边有两个大寨，离城60里地，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左寨凌包，右寨邓贤啊。这么办，我呢现在给你们两位将军，黄老将军包括魏将军，一人一支令箭，令你们各领精兵5000，谁第一个把敌寨夺下来，谁就是头功一箭，主公必有重赏，二位将军意下如何？黄忠魏延一听这主意不错，俩人一对眼神，愿听军令。

那好，庞统军师当即传令，让老将黄忠领5000精兵取之左寨打灵包，让魏延也领5000人马去打右寨攻邓贤，不得为误，遵命遵命。魏延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一手持大令，一手捻长髯，转过脸来撇着嘴看了一眼老黄忠，黄忠一看这么多零碎呢，啊，太调皮了这孩子啊！魏延这把头一晃，领命走了。老黄忠愤愤然瞪着魏延，也回了大寨。刘备啊，向庞统称谢，哎呦，军师啊，要不是你呀、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您真有办法。若不是军师您好言相劝，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哎，可把魏为难坏了呀！哎，庞统一摆手，主公啊，您不必谢我啊，您呢也赶快收拾收拾，带领着小将刘封、关平去接应这二位。唯恐什么？唯恐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哎呀，刘备一听，心中暗跳大拇哥，我这军师庞统，我想的太周到了。不仅是排兵布阵有一套，还有他懂人性，知道吗？庞统他通人性，这了不得。什么叫通人性啊？成宠物了这个啊。闲言少叙吧，啊，庞统想的是在这儿没打啊，顾及到这么多人的面子，说不准呢，到敌寨跟前啊，两位还没跟别人打呢，自己先打起来了，咱俩先比划比划吧，那就更麻烦了。那、啊、行啊，军师您呢？啊，我在这里镇守浮水关，接应主公啊，主公意下何如啊？好嘞。刘备转身准备去了，边准备心里边想了，哎呦。我刘备多大的福气，想当初水镜庄内会见了水镜先生，人老人家就说了啊，卧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哎，今日看来此言半点不虚。二位用兵如神，而且呀，好家伙，这个心里都读透了。打心里边往外，刘备真佩服手下俩军师，一诸葛亮一庞统，服的是五体投地。各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老将黄忠，回到了大寨，再看老头跟那儿，旁边手底人一看，老将军，您是肚子上不消化是吧？您用点江中健胃消食片。黄忠一拍桌子，啪，桌子啊，健胃消食片打钱，快给杨先生打钱，这有广告，知道吗？我哪儿是不，我气都气饱了，知道吗？吩咐下去，今天晚上咱们是4更造饭，5更整装，待明天进兵，所有人不得有误。哎，是是是，这得快着点，各位啊，兵家有云，这叫兵贵神速。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魏延那儿知道了，怎么呢？魏延那儿啊，派了一个探马。说是探马，这是尊敬着讲，其实就是奸细。反正都自己人啊，这虽然说不至于就多大影响吧啊，但是互相之间都吊着劲儿呢。哎，得安排人到对方的营中去打探啊，这是代表魏延到黄忠那儿一打探，打探明白回来啊，跟魏延这么一说，说魏延将军啊，老将军黄忠那儿都布置完了啊，反正布置得很紧密。怎么个紧密法？说打算4更造饭，5更就整装，天明就进兵。魏延一听，老头儿真卖力气啊！开多少钱给你啊？这么拼命啊？打算起个大早？好，你起得早，我比你更早。咱们呢，3更造饭，4更整装，5更进兵，听明白了吗？遵命。这儿安排出去，魏延魏文长在大帐当中站起身来，来回踱步。黄忠、黄汉升，别以为自己倚老卖老，岁数大就能赢了我魏延。这次攻城夺寨，我

0: 魏延定让你黄忠吃不了，兜着走。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魏文昌这个激动啊啊！各位同学，要论这个刀马功夫啊，包括兵书韬略吧，魏文昌真有两下子啊！不然咱小时候玩那个街机游戏，为什么你看有关羽、有张飞、有赵云、有黄忠是吧？没有马超呢，有魏延呢，对不对？所以魏延其实算是三国里边文韬武略呀有两下子的一员武将。但是这个人啊，今天咱也提过了啊，开篇的时候咱也说过了，争功好胜，爱激动啊，一争功头脑一热忘乎所以，什么伦理纲常啊，哎呀，什么之前的辈分的，甚至来说所谓的君主他都不放在眼里，把所有的功劳和荣誉摆在第一位，这是魏延的一个致命弱点。到后来啊，诸葛亮五丈原啊，当时出事儿的时候不是也因为魏延的事儿吗？对不对啊？所以给这个事儿埋下了一个伏笔吧啊，咱们日后再说。那、啊、回过头来说，此时此刻一转眼三更天了，这一拔营起寨这个快、啊、走到半道上，魏延这儿琢磨来琢磨去，我不是接到军师的命令去打右寨的邓贤吗？让黄忠打左寨的灵包啊。别灵包了，今儿我全包了。这俩寨我都包的，谁也别闲着，灵包我也包啊，邓贤你也别闲。我先去打左寨。哎，等抓了敌将灵包之后，回过头来我再去打邓贤。本来想的是打完邓贤啊再去打灵包，别介、我先把黄忠这牌打到绝招。哎，情况不明对子先行，又打上扑克了，对不对？哎，我先打一个天下第一行，我来个一举两得，对不对？哎呀，两攻七战，等黄忠一来，什么都没有了。哎，老头我看你怎么办，谁让你来晚了呀？岁数大了就叫大，知道吗？哎，到时候你再跟我发火，哎，行啊，我发扬风格，好啊，功劳我让你一个呀，啊，我算对得起你了。就这么定了。哎呀，我真是个大聪明，来吧。魏延呢不去打邓贤了，绕着道奔这左寨来了，眼看着就接近敌人的营寨了，这时候天还没亮呢。你说这魏延起得有多早？好家伙，菜市场卖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包括卖鱼的啊，各位大哥大姐们，你们都不一定有魏延起得早。扭头一看，魏延手底这些军校一个个都精神点，别打哈欠，就你打的最厉害，知道吗？就在此时，猛听得路边是一声炮响啊，紧跟着一阵

喊杀声，我爷一愣，怎么回事？看前面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为首一将，正是灵包。这个灵怎么写啊？就是姓灵的那个灵啊，具体不解释了啊。灵包在马上宁腔冷笑，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

0: 可不抢功啊。说咱们这个寨子为什么这么扎，这叫犄角之势啊，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们啊。他从左面来，有我抵挡啊，您去包抄他的右路，那么他从右边来，您来抵挡，我去包抄他的后路啊。不等刘备看见咱们的城池，咱们就把刘备拿下来了。好家伙，砍下他的脑袋，这是多大的功劳啊。另外咱哥俩还得警醒着点啊，这两天少睡就少睡点吧。所谓警醒，就是人马全都屯在寨内，那样一来，如果说刘备军突然来打咱们啊，咱们可能就措手不及了。故而咱们俩呀得互相值班。今天晚上啊，比如说我领着人马在寨外埋伏，明天晚上是您啊，反正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里应外合，以免人家偷营劫寨，咱们要互相接应，就是这么安排的。今儿晚上正赶上是灵包的夜班，灵包也正赶上魏延上早班，好家伙，还两班倒啊！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了，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一个个血气方刚，武艺超群啊。可要是轮到魏延取川将，他可就不把这些川将放到眼里喽，他把这些川将当大将。哪个大将？就东北那蘸酱菜的大将啊，都什么玩意儿？一个个都是小卡拉咪啊！要不说魏延进来怎么长脾气了呢？关键是对方还喊出他名字了，魏延这儿，哎呦，胸脯往上一拔，假装不认识啊！哈哈哈哈，既然知道你家将军魏延魏文长的美名，来将通名，你是何人？我乃灵包师爷啊！啊灵包，灵包是什么馅儿的？什么馅儿的像话吗？我听过大肉包，我听过狗不理包子，我没听过灵包。要不你是菠萝馅儿的，那我就是菠萝包了，去你的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魏延在马上哈哈大笑，灵包啊，灵包，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连个兵卒在你家魏将军眼中都算不上啊。哎呀，天兵已到啊，天也快亮。灵包啊灵包，趁天亮之前还不赶快下马受手，你更待何时？魏延这个神气劲儿甭提了。灵包心说，你要干什么呀？啊，你是有点本领，我是听说，你也不至于这样。好家伙，尾巴都飞天去了。哎呦，连带你家主公刘备办的叫什么事儿啊？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现在你们可倒好，好家伙了，进的门来赖着我们就不走了，夺了我们的浮水关，今天晚上又来偷我们的大寨，还如此狂傲。哎呀，魏延魏文昌刘备刘玄德，你们一个都别走。灵包是越想越气呀，在马上嗷嗷怪叫，魏文昌，哼，休得狂妄，你哪里走？今天你家灵包将军一定要取你项杀人头。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嘉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过无锡东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据的是应急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所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6: 江苏交警提醒你，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8: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9: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3分。
10: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11: 当时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棚顶呢？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2: 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也想请警官给很多正在路上、可能此刻不太方便看视频的车友进行一个详细语言重现，好吗？
13: 好的。江宜高速的这起事故发生，不是在极端天气，也没有车辆发生机械故障，完全是由于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风险预判不足、应急操作错误导致的。

0: 体怎么回事呢？有条件的听友此刻可以打开来大蓝鲸 APP， 进入咱们的互动直播间，看看现场事故视频。不方便看的听友千万不要分心驾驶。接下来我会把这起事故的成因、发生经过、定责情况都跟大家说清楚。
1: 嗯，
0: 事发时间是4月22日下午15时左右，我们镇江交警高速三大队指挥室接到报紧急报警称，在江宜高速 K34公里附近，一辆小型轿车侧滑失控，先撞护栏，再与大型汽车碰撞，有人受伤，车辆占两条车道，后方拥堵。
1: 那此刻如果大家没办法看视频，可以来脑补一下啊，高速公路上轿车失控，先自撞，还与一辆重型的货车发生撞击，得有多么危险，多么致命呢？但如果您此刻呢方便看视频啊，也是建议大家赶紧打开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事故轿车驾驶人的第一视角，其实非常的惊魂。也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为和中国梦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晚秋问了一个关于 ETC 的使用情况啊，和您说一下 ETC 呢属于是江苏高速控股有限公司负责的，并不是咱们江苏交警啊，所以你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96777-9637进行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啊。好，警官再来看到这起非常可怕的自撞又他撞的事故，当时从轿车的记录仪来看，其实非常的离奇啊。如果按照您所说的，当时车辆没有任何故障，那么轿车在第一车道，我们看到原来开得好好的，怎么在超越两辆重型货车之后，它就隔着车道突然就严重的失控了？而且我们看到今天视频也非常的完整，不单单能看到轿车失控的全过程，还能听到车内当时有一男一女的尖叫声啊，以及事发之后持续传来的急促的刹车声。所以问问查警官，接到这样的危急警情，咱们镇江交警作何应急处置呢？
0: 好的，接警之后呢，我们大队的民警立即启动了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火速赶赴现场，同步联动120急救、心脏施救力量，并通过防撞车、警车在尾部压尾，喊话引导后方车辆减速避让。当我们民警抵达现场的时候，现场的景象非常的触目惊心。
1: 嗯，想问警官是怎样的情况呢？
0: 我们发现事故小型轿车左侧车身严重变形，车门凹陷，钣金撕裂，前保险杠完全脱落，车头损毁严重，安全气囊、侧气帘全部弹出，路面散落大量的玻璃碎片、塑料配件、车身零部件，碰撞痕迹触目惊心。而事故的另一方，大型货车右侧车身有大面积高强度碰撞痕迹，货箱车门凹陷变形，损伤明显，高速右侧钢制护栏被撞得大面积弯曲移位变形，原本笔直的护栏被撞出缺口，撞击力度极大，路面留有长距离侧滑脱印与刹车印记，证明事发时车辆失控，发生明显的漂移甩尾。这起事故导致了江宜高速该路段两条车道中断。事发后，由于事故处置的需要，后方车辆长距离排队，对区域路网通行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天哪，如果大家没办法看到事发全过程视频，通过刚才咱们雨田警官的一系列的细节描述，也可见当时事故的惊魂和严重程度啊。那警官，既然车损那么严重，我们非常担心，刚才特别提到大家能看到啊，轿车内是有驾驶人和乘客都在尖叫，之后又是持续在刹车，那他们伤情严重吗？有脱离生命危险吗？
0: 这里向大家通报一下，小型轿车驾驶人的费某伤势较重，120紧急送医之后需要住院治疗，但好在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副驾驶的一名乘客仅是胸部轻微骨折，好在这起事故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1: 好，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的大型货车驾驶啊，虽然我们说货车的驾驶室比较高，但也看到这起事故事发非常的突然，轿车又是失控又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被波及到的货车上的驾乘人员有受伤吗？
0: 据警方调查，货车被撞击部位在副驾驶侧，而当时车上只有驾驶员赵某一人，仅是受到了惊吓，

0: 并没有受伤，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这起发生在我们江苏高速上，小雨天轿车严重的失控，自撞又撞向重型货车的危险根源到底出在哪儿呢？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听众在评论说，说乍一看好像以为是轿车突发爆胎，但一开始警官特别说到车辆没有任何的机械方面的故障，完全因为驾驶人的安全意识淡薄，包括应急操作失误，难道驾驶人开睡着了吗？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高速民警视角，您作何剖析到底错在谁呢？
0: 好的，事故发生之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介入了调查，通过现场勘查、固定痕迹、调取全程监控、询问当事人与证人，那么这起事故的危险根源到底出在哪？经我们深度复盘，发现了三大致命问题。第一，轿车驾驶人风险预判严重缺失，对高温路面遇水易滑一无所知。大家从监控中也能看出来，事发前轿车雨刮器一直在工作，说明事发时路段有降雨，雨天路面湿滑，附着力低，属于典型的危险路段，但驾驶人注意力费某没有提前减速，也没有拉大与前车的跟车距离，仍按照晴天干燥路面的速度行驶。
1: 那警官想替很多的车友多问您一句啊，我们都知道雨天路滑要减速慢行，但是也看到确实有驾驶认为说小雨天有什么关系，下的又不大，就为什么咱们警官反复强调不能按照晴天的车速，
0: 会迅速形成一层水膜，轮胎与地面摩擦力大幅下降，车辆如同在冰面上行驶，抓地力骤减，此时任何轻微的急刹车、急变道、急打方向都有可能引发侧滑、甩尾、漂移。
2: 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从监控大屏上来看，目前京二京沪高速花桥到陆家段往北京方向车多持续排队，还有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和无锡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车流量会大一些。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张浦收费站附近车辆排队3公里，请大家经过这些大流量路段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室内其他高速路段基本畅通，注意不要超速行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沪渝蓉高铁泰州段建设取得多项新进展，泰州南站区域已启动铁轨铺设，下个月江苏段铺轨作业将全面展开，泰新段呢7月也将跟进铺轨，泰州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进入关键施工阶段。目前泰州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进入路基段水稳铺设阶段。沪渝蓉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骨干通道之一，线路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等6省市，总长约21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 带你穿越回多杰队。

0: 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0: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在晴朗的周末，也欢迎大家就在下个月6月12号和吕杰一起沉浸式的纯玩甘南地区哈。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正式开启报名了，全程呢都是纯玩零购物，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还特别升级了2晚的4钻的酒店啊。回来一起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火锅，还有正宗的手抓羊肉，可以说一口吃遍西北特色风味。那么这次去到的景点也非常的精华，比如说有麦积山，有扎嘎纳仙境、老木寺、黄河九曲低湾，可以说呢会把甘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一次性全打卡。同时我们这趟一路繁花纯玩甘南的双卧8日游啊，还特别加赠了价值128元的一个著名的表演，叫做麦积山以服传奇，也非常好看啊。更有藏式的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把仪式感和氛围感完全的拉满。那6月12号呢是首发团，将由我吕杰亲自来带队啊，非常期待和大家一起来省心又省力、高性价比的纯玩大美甘南。那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400-007-1011。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镇江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扎雨田。警官您好。
2: 吕杰你好，各位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非常欢迎您扎警官啊。也看到此刻咱们货车驾驶人钟奇在评论说前天呢他从丽水啊，南京丽水送完货，想去服务区吃饭休息一下，刚从宁轩高速拐到沪蓉高速的时候啊，在匝道口遇到一辆啊轿车，当时就突然的停车了，从导流线强行变道开进匝道啊，把当时他前面的车都给逼停了。好在我们的货运驾驶人钟奇他有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速和车距，才没有酿成事故现情。所以提醒大家啊，特别周末路上车是相当的多，尤其是在高速上，请您驾车上路文明守法，不单单是保您自身安全，也是护他人的安全。
0: 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1: 那周六的延安说法，我们再来聚焦高速惊魂。那这一次呢，你会发现事发时间是在夜晚了，但也看到沿途是有路灯的，车道也非常的开阔，可一辆轿车却非常快的车速追尾了前方的小客车，到底为何原因呢？大家此刻开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事发全过程视频。那警官看到这起高速上的追尾险情，有不少车友看过之后都在评论说，后方轿车哪是在开车，就是路面的炸弹啊！深夜高速干嘛开那么快，前方有辆车看不到吗？警官，
2: 每一起交通事故的背后都隐藏着违规操作和侥幸心理，每一次惨痛的教训都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警醒。今天的疑案说法，我们将通过一起发生在我们镇江辖区的真实事故案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条例的具体规定，为大家剖析事故原因，明确法律责任，希望每一位驾驶员都能从中吸取教训，敬畏法律，敬畏生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杜绝交通违法行为。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的4月16号晚上23:05，事故地点在江宜高速由南向北27公里附近。正如刚刚吕杰所说，虽然是夜晚，但事发路段都有路灯，所以观察视线良好，车流量适中，本应平稳安全，但一场严重的追尾事故突然发生。从监控画面，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后方的小型轿车行驶状态异常，车速极快，行驶轨迹不稳，驾驶人明显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对前方路况完全没有观察。此时前方一辆普通小型客车在车道内正常匀速行驶，车速在62到70公里每小时之间，符合限速要求，也没有变道、停车等任何交通违法行为。
1: 对，所以特别令人费解啊！特别对于当时的被追尾的前车来说，他当时开得好好的，却被后方的轿车直接给撞飞了，可以说非常出乎意料，始料未及，也是无法的防备的啊！但是看到不少车友在质疑后车车速，说真的是太快了，肯定超过120码。想问警官呢，当时这个后车车速到底多快呢？
2: 经过我们镇江交警后续调查，当后方轿车接近前车时，没有任何减速，没有任何避让，也没有任何制动，以128到142公里每小时的严重超速状态，直接猛烈追尾撞上前方正常行驶的小客车。碰撞瞬间冲击力巨大，后车车头严重溃缩，引擎盖变形翘起，前挡风玻璃破碎，车身几乎报废。前车被猛烈撞击后剧烈晃动，尾部严重凹陷变形，车身零部件四座飞溅，高速护栏受冲击变形，路面散落大量车辆碎片、油污、玻璃渣。事故造成前车车内12岁未成年乘客受伤，伤势较重，被紧急送医院治疗，两车严重损毁，高速交通短暂中断，后方出现拥堵。
1: 天哪，当着这起事故险情还让一名无辜的孩子遭了殃啊。我看到我们听众钟姐非常的关心两辆车上人员还好吗，即刚才警官也特别提到，也万幸啊，虽然当时这撞击力非常非常的猛烈和致命，但好在车上人员最后都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也可见安全带的重要性。当然看到警官不少车友在谴责说后车驾驶人到底怎么回事，有驾照吗？疲劳驾驶吗？睡着了吗？也看到我们好朋友钟琦在评论说难道是酒驾、醉驾、毒驾、药驾吗？警官到底为何原因呢？
2: 就是醉驾。
1: 天哪，
2: 我们民警到场后立即对后方轿车驾驶人李某进行了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涉嫌醉驾，随即抽血送检，司法鉴定机构最终检测结果，李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99.6毫克每100毫升，远超国家规定的80毫克每100毫升醉驾标准，属于典型的醉酒驾驶机动车。民警依法对李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后续将面临刑事处罚。
1: 真的特别令人发指啊。那警官，我们说他喝的其实非常的高啊，已经达到了醉驾级别，干嘛非要去碰车，还要非要上高速？下面警官，这个驾驶人也是死里逃生，轿车驾驶人他作何解释呢？
2: 后续我们对倪某制作了询问笔录，

0: 原来在当天晚上21时30分左右，李某在家门口饭店与朋友聚餐，喝酒中途突发奇想，想跨市去接另一位朋友，借着酒劲就迷迷糊糊的上了高速，
1: 哎，
0: 全然没有考虑到醉驾的后果。
1: 您作何提醒呢？
0: 请全省听众注意，这起事故万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现场险情突出，教训十分深刻，令人警醒后怕。我们先拆解两大致命违法行为。第一项违法，醉酒驾驶，从根源上丧失了安全驾驶能力。国家法律明确规定，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李某血液检测结果为99.6毫克每100毫升，已超出醉驾标准近20%，属于典型的醉酒状态。醉驾对驾驶行为的毁灭性影响有毁灭性的影响，判断力完全下降，无法正确判断车速、车距、前车状态、道路环境，反应速度大幅变慢，正常驾驶人应急反应约0.5秒，醉驾状态下可达2秒以上。高速上足以多行驶数十米，完全错过避险时机，操作能力严重丧失，手脚配合失调，方向盘控制不稳，油门刹车控制混乱，遇到紧急情况无法正确操作，注意力极度涣散，视线模糊，精神恍惚，甚至出现短暂的断片，对前方车辆视而不见。可以说，李某在醉驾状态下已经不具备驾驶机动车的基本能力，开车上路就是移动杀手，这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2款明确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李某的行为是直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严重违法，更是刑事犯罪。第二项违法，严重超速，扩大事故后果，让避险完全不可能。事发路段小型客车最高限速为100公里每小时，而李某事发时车速达到了128到142公里每小时，属于严重超速。超速在本起事故中的致命作用明显，制动距离成倍延长。高速上车速100公里每小时时，干道路面制动距离约40米，超速至140公里每小时，制动距离可达70米以上，遇到前车根本刹不住，
1: 对。
0: 撞击能量呈几何式的增长，车速越快，动能越大，碰撞冲击力越强。本次事故中，正是因为严重超速，才导致了前车严重变形，人员受伤，后车近乎报废，完全失去避让空间。高速上车速越快，留给驾驶人的观察、判断、操作时间就越短。李某严重超速，即便没有醉驾，也很难及时发现并安全避让前车。醉驾加超速叠加，直接导致事故不可避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规定，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超速行驶是法律明确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
1: 那么提到当时后方轿车是严重的醉驾，有看到非常多的车友也是相当的气愤啊。像我们好朋友钟喜评论说，这起事故啊，对于前方的客车来说就是无妄之灾。也看到好朋友中国梦在评论说啊，还敢醉驾开车上高速，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啊，没人会进行同情，找个代驾不行吗？还想去醉驾带朋友，这不是害人吗？

0: 高速盐城至南通段由北向南方向距离如皋服务区 8.6 公里处的第一和第二车道上是有两个箱子掉在路面上，请大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非常感谢逍遥。我们再提醒一下啊，是在 G15 深海高速盐城至南通段的由北往南方向距离如皋服务区 8.6 公里处的第一和第二车道是有障碍物的。我们也马上呢会将这个信息提供给南通高速交警，非常感谢我们的逍遥车友。当然警官也看到有非常多听众评论说希望我们交管部门对这种无良的没有安全底线的醉驾司机进行严惩，可能不单单要承担事故全责了，还将面临非常多的法律代价。想问您呢，目前咱们镇江高速民警作何处置呢？
1: 本案中倪某存在醉酒驾驶的严重过错，醉驾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倪某在醉酒状态下驾驶，完全丧失了安全驾驶能力，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过错程度极大。倪某同时还存在严重超速的直接过错，严重超速导致制动距离延长，撞击力剧增，避险时间归零，是事故发生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倪某为保持安全车距，观察严重不足，下级安全出行的十大倡议：一、出发前查天气、查路况、查车辆，不带故障上路；二、雨天减速、控距、稳行，不超速、不猛刹，不宜全面做好夏季保安全、保畅通、保稳定各项准备，物资充足，警力在岗，应急到位，管控精准，全力为大家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坚信，只要每一位驾驶员都遵法守法，谨慎驾驶，敬畏生命，平安出行，就一定能远离事故，一路平安。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餐前聚酒显担当，平安驾驶愿无恙，为家为己为众人，交通和谐共守望，酒后莫开车，平安不打折，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夏季雨水天气较多，群众出行交通运输活动增加，出行前请关注实时路况，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于每日7时至19时通过江苏交警微信公众号交管12123 APP 事故视频快处模块进行远程视频连线处理，轻松实现事故掌上半截，纠纷指尖化解。在做好事故现场安全防护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快速处理交通事故，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2: 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0: 平安，每天相伴，
4: 每天相伴。
0: 各位好，我是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为你提供最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主持人吕杰，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新的一岁里，也渴望有更多车友听众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平时您有任何车驾管疑问，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平台，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畅所欲言。吕杰会联合全省交通事故民警、宣传民警以及车管所民警，为您答疑解惑，保驾护航。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6: 慢下来的理由，
5: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6: 泥的源头，
5: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6: 冷却后的呼吸，
5: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6: 也连着世界。
5: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6: 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集中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寿放枢纽附近，以及 G2 武常山高速往浙江方向丽水东附近的施工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雨。
3: 下面的一个城市出差、
4: 哎、
3: 然后我们一行人晚上散步，还专门去那个某某中学的这个门口啊、嗯、去参观了一下。
4: 哎呀，灯火通明啊，告诉各位。
3: 我当时那一刻我就有一种就是庄严巍峨的感觉、嗯、虽然它只是一个中学，但你能知道这个中学它的强度和它的那个升学率有多高啊。
4: 那我觉得也是大家苦出来的拼出来的那种状态啊。
3: 哎，然后据说到了这些城市旅行啊、嗯、就到了它这个地方。哎，那个、
4: 就是伴手礼，
3: 可能就是卷子，
4: 就是拿试卷带回家，然后给你家同龄的孩子做一做。
3: 对对对，这当然是家长之间开玩笑的。这个城市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然后呢，这个城市呢也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常有名的人。
4: 哎，然后这个城市呢，关键海鲜是很好吃，
3: 哎，蛮好吃的。然后我还挺喜欢吃他的菜系的。来，各位猜猜看哈，那究竟这是我们江苏的哪座城市？此刻我们其实也放了两张图。
4: 哎，我们就怕第一张图呢大家分辨不出，
3: 很难第一张。
4: 哎，还选了一个这个城市的旅行代表。
3: 哦，这是这个城市的一个山。
4: 对，这个城市算是这个城市好像海拔可能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3: 了。对对对对对、哎、这个山是 4A 还是 5A 啊、哎、反正是 A 级景点。
4: 对，然后很多朋友要爬一爬，应该说对身体还是蛮促进的。
3: 在这个山上是可以眺望长江的、嗯、那究竟是省内哪个城市？来猜猜看。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那巴西政府呢，首先宣布啊，自2026年的5月11号开始起呢，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呢，要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告，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可以享受短期的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的时间啊。
3: 那说到巴西，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记忆？对巴西这个国家，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的碎片？各位也可以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到扬州泰州去逛一逛啊。春秋航空呢，在扬泰国际机场的出港服务呢，迎来了一个升级。从5月7号开始起呢，新增了多条宠物进客舱的航线，意味着旅客呢可以带自己的宠物一同进入客舱，然后告别出行分离的焦虑哈。
3: 而且这一次升级的宠物进客舱的出港服务，基本是涵盖了春秋航空在扬泰机场的主要的目的地航线，比如说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重庆、珠海。宠物进客舱的服务费是999元起。截至目前，春秋航空已经在上海虹桥、上海浦东、北京大兴等等啊14个航站开放了200多条宠物进客舱的航线。
2: 那说到坐飞机啊，在五一期间呢，多名的旅客吐槽了乘坐飞机时遭遇了颠簸，引发大量网友的共情。最近呢，有媒体引用了地球物理研究快报的一份研究表示啊，飞机越来越颠簸呢确实存在，而气候变暖啊是重要的原因。飞机颠簸呢主要是由高空湍流引发，那么它分为三类，一种是地形引发，二呢是强对流的云团造成，那三呢就是晴空的湍流。而这个气候变暖呢，直接导致第三类的数量增多。晴空湍流呢，它无法用肉眼观测，预报难度很大，航空公司呢难以完全规避。那即便呢万里无云，遇上呢也极易出现了剧烈的颠簸。所以呢，提醒大家，晴空湍流啊，安全风险低，全程呢系好安全带是最稳妥的一个防护方式。
3: 是它虽然让你觉得颠簸感很重、很害怕，但是它其实安全的这个风险并没有那么的高。
2: 对，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3: 对对对，只要把安全带系好，不要在那个时候站起来或者去上厕所就可以了。
2: 对，
3: 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最火的宁马线，这是从5月8号开始，宁马线呢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的延时运营，逢法定节假日将会另行通知。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

0: 桃到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长到了22:30。那太白至西栈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是维持不变的。那根据了解哈，宁马线自从开通以来，客流是持续增长。今年五一假期，哇，那个客流真的好火爆啊！
1: 很多朋友都挤不上去，你知道吧？
0: 哎，这样看来，这是不是很快就要回本了？对吧？南京地铁说那么多条线都在亏损，哎，但宁马线可能还不错。
1: 哎，它现在真的在 S 线当中，它是王牌
0: 顶流。
1: 哎，那么最近的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又火上了热搜。这座不走寻常路的动物园呢，藏着太多温暖而有趣的小细节。在网友晒出的图片当中啊，动物园挂出了一块让游客集体挠头的一个牌子，叫"刺猬已经放归野外"。原来呢是刺猬在这里的租约到期了。这个刺猬花园呢，就位于红山的本土区。那么红山森林动物园的这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主管介绍，这里并非是单纯的展示区，而是本土刺猬放归前的野化笼舍。那么展区之所以空呢，是因为救助的小刺猬们都已经顺利的毕业，就要把它们放归到野外，开启自己的新的生活。
0: 哇，所以你看红山动物园为什么是顶流啊，就是它处处藏着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哈，鹿泽蛙掉进了废弃的水池里爬不出来，那饲养员呢就会用枯枝落叶搭起一个逃生梯。本土区的水池外墙还特意保留了壁虎卵，那外墙上面还贴心的就有一个小贴纸，上面写着向上看，就是让大家去观察壁虎卵是什么样子的。
1: 太好了，就是我们对他们的救助也是尽量的还原大自然给他们的那种生活状态。
0: 对，不然你要其实人工圈养一段时间，很多动物就失去了这个野外生存的能力了。
1: 哎，那么接下来呢，还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事情啊，就是今天晚上的苏超赛事，南通将会主场的对阵我们南京。前期的南通文旅也发布了票根的优惠礼包，没有票根呢也不用着急，您的朋友请关注啊，就是5月7号一直到5月11号，南京的朋友就身份证啊是3201。开头或者身份证住址是南京大市范围内的南通文旅的宠客礼包，大家都可以查收一下。
0: 哎呦，南京的小伙伴有福了。然后你看今天闲庭秋华也留言说，哇，今晚苏超南歌之争啊，不要太精彩。那南通有哪些景点啊，像是狼山、君山、剑山，包括城市的绿谷景区、奇妙农场、洲际绿博园、洲际梦幻岛、鲜花小镇、海门九龙岛文化湿地，还有如皋华夏电影博物馆，这些景区呢可以凭你的这个票根啊，包括身份证，免费一次入园的优惠。
1: 然后濠河游船呢，白天是免票一次哈，就是你凭南京的这个住址的身份证啊，或者是身份证号320开头的，然后就是濠河夜话是8折优惠啊，
0: 那就白天晚上都去。
1: 对，然后那个启塘城你曾经去过的景区门票，还有星耀江河、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主题展览的是半价优惠，还有我们之前去过的如东的奔茶古镇，
0: 超棒这个地方。
1: 哎，米哥酒庄，包括上河印象，还有九龙岛等等第二现场呢已经就绪了啊。我们一边是吃着美食、露营，还有特展，然后苏超之夜就快乐加倍了。
0: 你还记得在我们奔茶古镇直播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一个戏台前直播吗？
1: 对，
0: 那个地方就是看苏超的第二现场，而且那天我们正好是赶上节假日去，旁边就有烤羊肉串的，然后那边有卖米酒的，
1: 还有奔茶古镇那个最好吃的那个
0: 沙子烧饼，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哇，这种看苏超的氛围太穿越了，对吧？在古镇里面看一场现代化的苏超，还有羊肉串吃，
1: 烟火气那么足，对吧？
0: 就在南通如东的奔茶古镇。如皋的奔茶古镇哦。

0: 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

0: 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
1: 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5，欢迎各位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
4: 滴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帖哈，各位我们一起去到热情遥远的巴西。
3: 因为巴西呢现在宣布对中国公民呢进行免签，而且免签呢有30天的时间哈，不知道各位期不期待？说到巴西，你会有怎样的一些想法？你看小傻刚走进节目，他说免签真的是个福利，我告诉你们啊，我要约上朋友争取去巴西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了。
4: 哎呀好羡慕啊，但是做好要坐来回100个小时飞机的准备哈。狂野说了必须得期待巴西的美食很有特色哦。其实中国也有很多巴西烤肉，
3: 对我们好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自助餐厅都喜欢挂的巴西烤肉的名称、啊、
4: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巴西啤酒之类的啊。他说这个虽然去不了巴西了，但是巴西的美食可以吃起来。
3: 相约说特别期待，因为巴西的热带雨林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一个地方、啊、我希望能够到热带雨林里面探索一番哈。
4: 哦，然后海豚也说了一直是想去巴西看足球赛，哎，这一下免签啊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巴西的观赛之旅一定要安排起来了。
3: 还有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早就想到巴西感受当地那种热情的桑巴舞，包括美丽的海滩。巴西狂欢节在全世界来讲的话是特别有名的，
4: 是是是，他说免签之后也会觉得方便很多了、嗯、各位来可以说说看哈，巴西对我国正式免签了，那你有没有去巴西旅行的计划？那说到巴西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3: 哎，今天呢我们七嘴八大家猜啊，看图猜一个城市哦。这个城市说实话我们今天呢放了2张图片给大家好好来看一看，这个城市真的不得了啊，有江有海啊。
4: 对，第一张照片真的看不太出来，哎，就是觉得啊，怎么这个水网如此之密布？因为省内有很多城市，它里下河片区的都是这样子。
3: 对，
4: 但是第二张图其实就很明显了，因为你可以看到一座山，山上有一座塔，然后山外是一条江，
3: 哎，
4: 就是长江了。
3: 对，然后这个城市呢，我们就说孩子们好像学习成绩啊都是挺棒的，很优秀。然后这个城市呢，在上届的苏超的比赛当中呢，也是让我们觉得蛮惊叹的，人家就是文体也很棒、哦、
4: 对、这座城市好像

0: 也是全国博物馆最多的城市。
1: 哦，那这个城市近代来说的话，它的工业非常的发达。
0: 哎，还有一位名人哦，这对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那都提示给了这么多了，各位赶紧点击一下江苏广播大蓝鲸，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跟朗朗和安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猜猜看今天说到的是江苏哪个城市呢？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北京烟市啊，你看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近郊游、轻露营等等一些家门口的叫微度假模式，成为了出行的热点哈，
1: 避开热门景区的人流，藏在山野乡村里的特色小众咖啡馆，包括城市周边的绿地公园，都是凭借自然美景和缤纷的活动，也是成为大家休闲打卡的新选择。
2: 这个五一，藏在江苏镇江十里长山临间的一座由废弃配电房改造的咖啡馆，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这里远离城市喧嚣，独特的沉浸式山林体验吸引不少人专程前来。游客于先生，
3: 五一节外面游客比较多嘛，然后我们

0: 也是镇江本地人嘛，然后了解就是离长山这边空气环境就比较好，然后刚好带小孩来亲近大自然，看看山看看水，在这个山里喝咖啡是一种独特的体验。
1: 山野咖啡治愈人心，江岛田园同样别有风情。在另一家位于镇江江中小岛事业洲的咖啡馆，不少游客喝咖啡赏田园聊家常，感受乡村烟火气。村咖负责人曹灿：
2: 五一节期间这个人流量还是可以的，一般的话一天都能卖到几百杯的样子。
1: 根据飞猪与小红书两家互联网平台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人群分化主题出行已跃升为旅行决策的首要驱动力。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体验型商品增速跑赢大盘。以村咖为代表的小众沉浸式消费正是这一趋势的生动注脚。不必远行，无需繁重装备，就能享受家门口的诗与远方。这个五一，轻露营、微度假成为不少家庭的出游选择。南京的江心洲、苏州的太湖畔、扬州的高邮湖等地公园草坪、湖边林地随处可见支起帐篷铺开野餐垫的家庭。在南通海门云溪新境露营基地推出篝火晚会、火湖表演、应季轻食套餐、下午茶等，成为周边市民短途休闲的首选打卡地。南通新境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家海：
3: 我们一期间的一到五号都已经全部排满了，然后我们初步也统计了一下，本地的一些市民的话大概占比在60%左右，然后还有一些周边的包括一些外地的市民的话也有40%的一个量。
1: 在江苏淮安，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周桥大堂、四山湖营地等文旅点位人气爆棚，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新型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特意沿着公路自驾前来。安徽天长游客任顺芳：
4: 我们今天自驾出来的时候，这个沿途风景也很好，自驾游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拥挤，然后就是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牛马准备去坐游艇，然后第一次今年初春第一次吃的那个螺蛳啊，很好吃很好吃，就是悠闲的小镇生活，这是现在很多都市圈的人最梦寐以求的嘛。
1: 游客的青睐也直接带动了古镇餐饮民宿业态的火爆，蒋坝老复兴酒店的营业额逐年攀升，水云界民宿提前15天就订满了五一期间的房间。蒋坝老复兴酒店负责人石宝梅：
5: 五湖四海都有，周边特别周边是上海、南京，包括北京都有的，慕名到我们蒋坝来品尝小螺蛳、鱼圆。今年五一的营业额同期比去年要增长10%这样。
6: 哇，不得了，这个数据真的好惊人。其实五一假期呢过去不久啊，这个节后的错峰游呢有悄悄的兴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7: 嗯，那不少的小伙伴也是抓住节后的空窗期安排出行，既是避开了人流的扎堆，又可以享受价格洼地带来的实惠。
8: 假期虽已结束，但南通兴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内依然人气不减。阚先生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老师，一早他就和好友来到机场，准备飞往广西崇左。阚先生：
9: 去广西崇左。
10: 我看你还背了很多设备啊。
9: 对，就是相机还有那个三脚架。我觉得错峰旅游游玩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8: 和阚先生想法一致的市民不在少数，避开汹涌人潮，追求更高性价比，成了这波节后出行者的共识。
10: 去哪里玩？
11: 去海拉尔。人比较少
12: 啊，我们要去重庆。
10: 期间就没有想过出去是吧？
12: 人太多了，天啊，人挤人，真的不敢去。想错峰看看酒店什么的，也是会便宜很多。
8: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南通兴东国际机场运输数据再创新高。随着假期落幕，机票与酒店价格迎来了一波明显跳水。旅游业内人士分析，五月到六月上旬堪称全年为数不多的出行黄金空窗期，此时气候宜人，景美人少，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南通某国旅工作人员任小毅：
13: 今年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旅游市场呢持续火爆，像山西、北京、敦煌、重庆等经典的长线呢备受关注。那像五一节后到这个六月中旬之间呢，特别适合错峰出行。那像我们到了六月中旬之后呢，马上迎来了我们的一个出行高峰。那这个时间段呢，就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出行时间的选择上，可以选择我们目前更具备性价比、更适合出行的一个时间段。

0: 真
1: 好，那手握稀缺资源，头顶金字招牌，五 A 级旅游景区曾经是轻松躺赢呢，成为大家的假日出行首选，而如今80元可以玩3天的武侠城，哇，人潮汹涌啊！小众县城因为地道美食而火爆出圈，5A级的景区也将迎来他们的革新。
0: 对，因为5A级景区压力蛮大的啊。目前为止，大家知道吗？全国评选出了5A级的景区有358家，那最近的部分的5A景区啊，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从这个价格纠纷到拥堵滞留，从服务态度到卫生环境，乃至游客反映比较多的一些景区摆渡车服务管理不到位，都会成为接下来的重点整治的方向啊。
1: 曾几何时大家出去玩其实只看 A 对吧，
0: 对，
1: 5A 玩了没关系，那就 4A 继续玩，那现在不太一样了。你看像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就介绍， 5G AI 这些技术推动了文旅进入到新时代，也是倒逼景区加快数字化的改造步伐，很多景区哈已经从智能导览到数据运营的进行了升级。
0: 你比方说啊，你现在有机会到拈花湾景区，你发现哇，2000多架无人机啊腾空而起，配合那种光影水雾和全息投影，就把千年禅意化为了夜幕当中流动的

0: 盛宴啊。
1: 这个一直是拈花湾的主打菜，对吧？他这么多年，他就是做这个无人机的表演，非常棒。
0: 然后在江西的武功山啊 ，AI 的虚拟人导游就随时响应，然后高山智慧步道呢，让登山数据呢实时上榜，登山成了叫云端竞技，大家来一场就空中的比赛啊，
1: 这个挺好的呀，对不对？我边走，然后他那个数据就帮我记录下来我的步伐的速度，
0: 对，
1: 我用的这个时间，哎，挺好挺好。故宫包括秦始皇的这个帝陵啊，还有敦煌莫高窟，通过 VR、XR 等技术，让沉睡的文物真的活起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细节，
0: 就是它好像近在眼前，都是很立体的这种展现。
1: 而且你知道，很多文物很可惜，它其实那个底部啊，会有一些精妙的设计或者一些落款。但是以前呢，可能就是一张照片，让你看看底部什么样。
0: 是，
1: 但通过 VR 之后，你可以3D 的这种360度来看文物，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然后现在呢，就是文化家的深挖，包括从看景到入景。你看，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哈，既有静态的仿古建筑群，每天会上演300多场的演出，就游客你自己就可以换上那个宋装，然后品。送茶，甚至呢扮演这个汴河的商人，沉浸于叫北宋市井生活。苏州园林呢也提炼了精致雅致的那种生活内核，推出了像园林的茶会啊、昆曲的雅集啊、插花体验。周城古镇还举办了叫水乡婚礼的角色扮演，就是游客啊，你从一个旁观者，然后你就变成了剧中人，你也是其中的主角了哈。
1: 来吃席还是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啊，这个就是自己去解锁了。那为一个 NPC， 哎，现在也有可能去奔赴一个景区，证明哈情绪价值和社交体验的强大引力。文旅行业迭代周期非常短，一场球
2: 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5: 慢下来的理由。
4: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5: 泥的源头。
4: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5: 冷却后的呼吸。
4: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5: 也连着世界。
4: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5: 慢一点儿。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莉。目前环形路段分别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至常州高新区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

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时间呢是下午的4:35啊。那今天呢是星期六，但是呢大家依然在辛苦的工作啊，向大家呢道一声辛苦了。同时呢晚高峰即将到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2: 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哈，因为本周还有一天的休息嘛。明天各位可以尽情的享受周末。那收听滴滴巴巴去旅行的同时，此刻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那今天晚上苏超哇，两位男歌之争哦，谁是真正的男歌？这个比赛就是很多人比较期待的。
1: 但说实话，这个2026年的这个苏超的开局以来呢，说实话，两位男歌呢都还蛮艰苦的，我觉得
2: 有点心酸是吗？
1: 这两位男歌，看真的我们都没想到，对吧？你看之前常州对吧？去年你知道的，那都最后都打的都
2: 没
1: 吊州也不一定了，对吧？都没比划了。但是你看人家一下子当时3-0啊，
2: 对，
1: 就是盖过了南通。但后来我们也了解到了，因为主力队员可能受伤，也没有完全的上场，对吧？
2: 所以今天晚上就见分晓来，大家就比较关注。那这今天晚上的苏超，我觉得也可以为只有一天的周末哈，好好的充实一下了。那今天我们的第八区旅行的互动帖呢，其实各位可以畅想一下，如果今年年休假还没有休的话，那去一个比较远的旅行目的地。
1: 这个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巴西。
2: 哇，那真远啊。
1: 巴西的领导人宣布对中国的公民呢马上就免签了，然后呢你持普通的护照在巴西当地就能够停留30天的时间。
2: 对，然后巴西呢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国家出发啊，等全球飞的最远的一个国家之一了，因为光单程飞行时间要50个小时。
1: 它主要是在南美。
2: 对对对，所以但是南美的话那个风情啊人文啊美食跟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1: 刚刚就有朋友说了他那个热带雨林啊众多，这是地球之肺嘛。
2: 是。
1: 然后地球之肾，所以很多人呢就很愿意啊光灯里面去探秘一下那个热带雨林的神奇啊。
2: 而且巴西好像还有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高铁
1: 哦，
2: 对，这个就很出乎人的意料，
1: 对吧？
2: 最早的地铁是在伦敦嘛，好像最早的一条高铁就在巴西的某个城市啊，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那今天还有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来看图猜城市了。
1: 这个城市呢，它又有江又有海，江海明珠啊。这个城市，我觉得人文荟萃。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说实话，一般学习成绩都挺好的。
2: 对对，然后这个风轻云淡，说哎呀，一句话。这个城市我就告诉大家吧，中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哎，就是他看哪里
1: 差一点就要把他给爆出来了，这样大家可以继续猜猜，因为这个城市的美食也蛮多的，
2: 海鲜
1: 尤其很出众啊。
2: 对对对，然后他的有一些这个土菜的烧法也蛮好的。那今天我们是看图来猜城市哈，其实延续苏超的热度来猜一猜究竟是省内的哪13个城市里面哪一个。这个城市呢我们放了一张这个航拍图，是一座山，山上孤零零的立了一座塔，远处处可以唯见长江滚滚流。
1: 哎呀，反正
2: 是长江的主航道，因为可以看到上面很多大型的轮渡。
1: 对对对，反正这个城市呢，说实话，跟近代工业的发展是起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2: 对，它还有一个亮点，它是全国博物馆最多的城市哦。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2: 立夏呢已经到来，水果呢批量上市，大家就发现哇，荔枝、西瓜、芒果等等一些高甜水果呢，在当下受到了很多朋友的青睐。但是呢，提醒大家，今天美食地图要重点讲一讲，甜蜜背后可能会暗藏一些健康的陷阱啊。
3: 对，部分水果如果吃得不得当的话，可能还会伤身体。比如说夏天的荔枝，鲜甜多汁儿，哎，如果一次性的空腹啊吃了很多，就容易诱发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荔枝病。
2: 因为荔枝的果糖含量比较高，就是空腹大量吃了之后呢，它大量的糖分就会快速的涌入血液，就会刺激我们的胰岛呢超负荷的分泌胰岛素来降糖。胰岛素起效快，而果糖经过肝脏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呢又相对比较慢，所以补糖速度跟不上，一来一会儿你知道吧，这个节奏就脱节了，所以血糖就会断崖式的下跌哦。
3: 这就是为什么糖吃多了反而低血糖了。症状轻的可能会头晕、乏力、心慌，那比较严重的就会抽搐、昏迷，极端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2: 儿童呢，他的肝糖的原储备是不足的，所以血糖调节能力很弱，所以你千万不要让孩子啊，就是空腹一次性的吃好多颗那个荔枝啊。
3: 那到底是多少颗呢？那专家也介绍了，就是成年人一天不要超过15颗，那小朋友就更少了，就不要超过5颗。
2: 而且呢，最好是在饭后啊来吃这个荔枝，控制好它的量。而且吃完荔枝啊，给大家带来一个小贴士：及时漱口，清除你口腔里面那个甜腻的残渣，减少局部的积热，防止啊荔枝吃多会上火。
3: 很多人说，那我不喜欢吃荔枝，那不是就省事儿了吗？但是如果喜欢吃榴莲的，也要注意了。那宁夏医学
4: 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

0: 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继而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出口6公里有货车侧翻事故发生，现场货物洒落，暂时只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请积压车辆耐心通过，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苏通大桥南北双向的上桥段，董邦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 G1521 长嘉高速陆直互通附近往嘉兴方向，继而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安徽蚌埠藤湖机场正式首航投运，东部机场集团组建了蚌埠机场陪伴运行工作组，于今年1月4日入驻，深入各保障单元，统筹涵盖机务、通导、气象、运控指挥等9大核心专业，全程助力完成许可证申领、定期飞行校验、航空情报资料生效等关键节点任务。蚌埠藤湖机场是安徽省第8座民用运输机场，作为 4C 级国内支线机场，藤湖机场新建2600米跑道、2.6 万平方米航站楼，设11个机位，近期可以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5万人次，或有5000吨需求。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
1: 对，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开始，今天5月9号，礼拜六。啊，这么一个
1: 正常来讲不应该上班，但是今天我们都不正常
0: ，哎，因为补一个五一的
1: 调
0: 休假日，调休、嗯，所以今天大部分的单位企业今天应该都是正常上班的、啊。
1: 是的啊，
0: 那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是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的，
0: 一个是广播1011，
1: 嗯，
0: 一个是抖音开心铺子，
1: 对
0: 啊，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哎，
0: 一块儿进来啊，
1: 点点关注啊，
0: 啊，点点关注，点点赞。
1: 咱们这么多年了，还是21.6万、哎，这个
0: 粉丝长得有点小慢啊，
1: 哎、
0: 小慢、啊、
1: 是的，我们早就应该成为到千万粉丝了嘛，
0: 不是，那倒不至于，
1: 哎、800万吧，
0: 啊，先八百万，
1: 先八百万
0: 先
1: 做，
0: 先吧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现在不过赞点的还可以啊，
1: 哎，
0: 现在已经3700赞了，到时候5000赞的时候，我们的女主播要出现了。
1: 对，
0: 这个欣欣啊，
1: 嗯，
0: 另外呢，刚才我们其实，在那个直播间里边，大家已经开始互相斗上了啊。
1: 对，因为今天有个比赛，
0: 这个比赛苏超的这一轮比赛正好是两个南歌之争，
1: 南通跟南京啊，
0: 南通是主场，
1: 哎，而且说南通好多那个球员今都解禁了。
0: 啊，
1: 就是可以上场比赛了，
0: 可以上场比赛，就是说，哎，这一次
1: 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了。
0: 有人问我，这个五一怎么过？我主要是训练，把身体恢复到
1: 最
0: 佳
1: 状
0: 态。来了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其实还是真挺火爆的。
1: 对，
0: 为什么呢？两个南哥之争，这是第一件事，就是。都是南哥嘛，
1: 对，
0: 总得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嘛，对吧？
1: 哎，这就是真假美猴王
0: 啊。然后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俩南哥最近这几场比赛
1: 都
0: 不是很得意，
1: 哎，而且就是都憋了口气，
0: 哎，所以呢，就看这场比赛能踢成什么样，
1: 这口气看是不是能撒在对方身上。
0: 哎，
1: 女王上朝了，
0: 来来来，那个女王上朝，
1: 你来预测一下，
0: 你们在那个那，让我们。不懂球的欣欣来预测一下今天比分。
2: 哦，大家好，我是欣欣。那我

0: 胆的预测一下，今晚南哥必胜。
1: 这太大胆了，没说一样，俩南哥，哪个？
0: 就是、
1: 别怕得罪人，
0: 就是南哥，
1: 你别怕，别怕得罪人，说说。
0: 那就南京，
1: 南京啊，几比几？
0: 南京3-1。
1: 嘿呦，你看人家罢了，
2: 说的有模有样的，咱们看啊。
3: 毕竟安徽是我们南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必须支持我们南京、啊。
2: 对对对对对，作为这个五马厨这个长三角五马厨圈
3: 对、啊，刚才有人在那纠结的，哎呀，毕竟我前女友是南京的，而我的邻居是南通的
2: 啊，
3: 我不知道该支持谁。
2: 你跟你有一个有关系的吗？现在？他们乐意让你支持吗？
3: 怎么着？你邻居跟你前女友
2: 好，
3: 现在是凑成一对了，是怎么着？
2: 你这玩意儿的啊！啊，好，还有人在那儿预测南京胜其他呀？
3: 胜其他就是7-7、7-6以上，
2: 胜其他是6-0以上
3: 啊，6-0以上，
2: 6-0以上就是胜其他了。
3: 哎呦
2: 啊！当年我们成吉思买足彩可买过一次，准准的胜其他，
3: 胜其他。
2: 差点就辞职了，后来底薪买太少了，
3: 哎、花了2块钱还要是。
2: 那年圣齐达是谁来着、是葡萄牙打，哎呀，突然想不起来，葡萄牙打巴西吗？
3: 忘了，
2: 不是葡萄牙打朝鲜有一次
3: 啊，
2: 那个是圣齐达有一场，还有一场是是巴西跟谁？跟德国不？巴西跟德国
3: 某一届的决赛。
2: 不是决赛，
3: 是某一年的世界杯决赛吧？应该不是成吉思买的那场，
2: 不是、决赛里边也没胜其他，
3: 有一个人好像是就是因为那个发了大财了，喝多了买了100多注，是吧？
2: 1/4，你看1/4决赛，德国对巴西吧，我记得那场是，就是内马尔首秀那个国家队那年，
3: 哎，
2: 然后好像让德国干了一个。猛的这回
3: 啊
2: 啊，
3: 7-2，
2: 7-2，对，葡萄牙7-1朝鲜，对，那个也是，那个这是分两场，这是两场，那个葡萄牙7-1朝鲜那场是有这个机会的啊，
3: 但是对啊，圣齐达那个
2: 对吧，德国打巴西那场
3: 那个赔率不高。
2: 哎
3: 哎，有这个，但是赔率不高。
2: 但是德国打巴西那个圣齐达，那买谁赚，我跟你说。啊，南京的，明天主刀医生是南通的，怎么办？那看今天结果呀，对吧？这怕什么？你虽然是南京的，万一南通赢了呢？
3: 明天的主刀医生，
2: 你那主刀医生是南通的，他高兴啊！
3: 哎，
2: 他们南通
3: 赢了，给你多切点不好吗？
2: 对不对？买一刀送一刀，
3: 你这个原来要2斤半的，现在来5斤吧你。
2: 啊，反正是我
3: 这一刀下去，这不是，这都我的，这都我的，
2: 你不要切吗？
3: 你切我的都给我送一刀干嘛呀？
2: 废话，切我的呀，要是切自个儿的那医生。
3: 可以预测一下比分啊，我觉着南京胜2-1或3-1胜南通，
2: 好，1-0握手言和吧，
3: 这
2: 我把话放在这儿，
3: 你把话放在这儿，你等着，你话放了好多地方了、你现在要不要把它剪一剪，你那个话
2: 忘了都我剪起来的都是记着的，都是对的，
3: 哎，
2: 0-0握手言和，这是我说的啊，
3: 来
2: 看看今天比赛怎么样啊，
3: 对，
2: 马上到夏天了啊，我最近抖音上啊，就是好多人，因为我虽然跑步，但是呢，有不少人他那个跑步的初衷就是减肥，
3: 哎，
2: 所以呢，就盯着我问，哎呀，跑步减肥这玩意儿怎么减啊什么的，然后我也跑了，可是我现在我这下不去，他肯定也没管住嘴吧，
3: 对吧？
2: 其实减肥这个事儿呢，
3: 马拉松赛道上确实还是有胖子的，
2: 有
3: 还是有胖子的，
2: 我跟你说真有。
3: 对呀、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就绝对能有这个功能。
2: 跑步是跑步啊，
3: 对。
2: 但是说你减肥这个事儿呢，它跟好多因素有关，不光是你跑了没跑，
3: 对，
2: 你跑完之后你有人真是，就是每天跑半个小时，跑个5公里，
3: 对，
2: 觉得自己了不地了，
3: 然后咔咔猛炫，
2: 然后一顿炫之后往那儿一躺，
3: 哎，
2: 一共一天24个小时，他只有半个小时是动的，
3: 哎，
2: 剩下23个半小时全在那儿躺着炫。
3: 用那个跑步机的话讲，你已经消耗了一瓶可乐的热量了
2: 啊，
3: 那就行了，
2: 喝完了
3: 我喝4瓶了，那玩意儿那有什么用啊？
2: 对吧？这很正常，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管理自己的身材就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吃，一个是动，
3: 对，
2: 就这么着。确实呢，也快到夏天了，好多人有这个需求，啊，你看我们李秘密。
3: 李秘密对每年都有需求
2: 啊，这李秘密呢，说实话，女生还是有爱美的这个，
3: 他那个美不美先放一边吧，啊，就安全着想，啊，因为他们家那个门现在老坏，
2: 就出不去，
3: 就是一只要一走急了，他们家的门框哐当就掉下来，
2: 没办法，他这个，哎，就太宽了，
3: 对，
2: 里面最近也是，而且就是。最近也是想到夏天的时候穿点人家小女生要穿的衣服，
3: 小女生啊，
2: 露脐装，
3: 我的天哪，露脐装啊，那玩意儿露出来，那玩意儿能看吗？那玩意儿，
2: 她现胖是不太能，所以要瘦啊。
3: 但是不管胖瘦啊，肚脐还是有的，
2: 有。
3: 现在
2: 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那就是一纽扣，
3: 对，
2: 他那一个窨井盖那么大，一肚脐眼儿，
3: 而且还得扒个肉才能看见。
2: 不扒了吧？你扒他干啥？多不礼貌啊！你咋有这上去扒着肚脐眼？
3: 人家不是肚脐装吗？你这个，你既然穿肚脐装了，他不让别人扒呀，
2: 你好奇这
3: 自个儿扒开，看见没有？
2: 肚脐装，
3: 肚脐装，
2: 我
3: 嘿。
2: 你是得散散气，
3: 害怕不害怕？
2: 害怕，吃了我！别笑，别笑，
3: 露脐装啊！大肚脐儿，
2: 别闹你啊！喝！
3: 哦，噗噜噜噜噜，
2: 这不别
3: 呼噜噜噜噜噜，喝上了。
2: 这个李敏敏呢，这确实什么时候发现自个儿这身材不能看了
3: 哦，什么时候？就是看不见肚脐的时候。
2: 对，倒是他那会儿那真的就是也有时候穿点这个露脐装啊什么的。他李敏敏年轻时女生啊都有这个有。有时候以前，有身上有点那种这个纹身，
3: 哦，
2: 好多人就是哎追求时髦嘛，纹
3: 年轻的时候嘛，
2: 年轻的时候，
3: 对对对，啊，很少有是八十多岁纹身的
2: 啊，一般就是
3: 鞋止不住，
2: 别拿了，你在纹身师叔，我跟你说，我干这买卖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死亡率啊，
3: 但是您这个，
2: 但是您今年87了，我觉得是
3: 我是不想给自己留遗憾呢，
2: 我怕给我留遗憾呢，我这
3: 我纹一个满背的龙，
2: 老太太。
3: 满背的龙 啊过肩的，出水的，还有那个腿上盘着的，
2: 彩色的那种
3: 啊，来啊，
2: 我出去吓唬人家，
3: 我
2: 您已经吓着我了，您出去甭吓人家，往哪一躺就能吓人家，
3: 人生留遗憾，我的
2: 满背的，我这是李敏敏呢，她也是一好多女生纹身会有这个，就是抱着试试看的目的，我先纹一个，
3: 来一个小不点的，
2: 小点那会儿以前年轻时候，很年轻时候，
3: 来给我纹一个那个苍蝇屎，
2: 我都不知道哪儿找这个样本给你纹，
3: 小一点先来，
2: 太小了，
3: 哦，太小了，苍蝇屎不行啊，
2: 没听说
3: 蚊子腿儿，来给我纹一个蚊子腿儿，小点的嘛，对不对？
2: 走吧走啊，哎，走走走，
3: 哎呦，这也
2: 蚊子腿儿。
3: 这我拿自个儿指甲盖划也行啊，这
2: 120你划一会儿就没了。
3: 哦，纹个蚊子，
2: 但是李秘密那个纹了，打小时候他就这，这个下腹这个位置
3: 怎么样？
2: 纹了一个，这个四叶草。
3: 哦，四叶草，
2: 你知道吧？哎，还挺好看的，一只四叶草。
3: 哎，
2: 后来呢，也是因为自个儿太。哎，不管嘴啊，天天吃胖了。
3: 哦，他起来了，
2: 哎，起来了，这四叶草撑大了。
3: 那还是四叶草啊？
2: 哎，这有一次出去到海边上，穿了个泳装，两截的。
3: 哎，
2: 人家看着说，哎，小姐，您这个纹身，您我还第一次看纹电风扇呢。
3: 哪有电风扇？
2: 您这不
3: 哪有电风扇？
2: 那么大，
3: 那是吊扇。
2: 不是电风扇，我好对不对？因为最近要减肥，也是问我啊，
3: 是不是
2: 说？我跟他说，反正叫什么，你别的不说，吃动结合这四个字，
3: 吃动结合，吃动车
2: 啊，吃
3: 你说吃动车，好好好，
2: 吃动车啊，他倒是真敢，
3: 有什么不敢？
2: 吃动结合
3: 哦，
2: 有吃有动，
3: 又吃又动，
2: 哎，这个你不能说不是说又吃又动啊，你得管理吃
3: 哦，
2: 然后再去动，
3: 哎
2: 这你起码先做到这点哦，行，妥了，
3: 哦，
2: 李妹妹。这不是吗？前两天也是，吃饭开始挑着吃了。
3: 那该管嘴管嘴嘛，
2: 就不再胡吃了。
3: 对，
2: 那天中午，吃那个说准备，他还请教我呢。那个明哥，我今儿中午要吃那个减脂餐。
3: 哦，
2: 我就在附近找个回转寿司，你看怎么样？
3: 好，回转寿司也行啊。你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呢？
2: 对，这个回转寿司我是这么想的。
3: 那你说，
2: 他在那儿转，
3: 哎。
2: 他等于把那个卡路里已经消耗掉了，
3: 哎，
2: 我再吃就可以不计数了吧。
3: 谁把消耗掉了？
1: 寿司
3: 它怎么消耗的呢？
1: 转呢，
3: 转就能消耗掉，
1: 能量守恒啊。
3: 哦，它自个儿转就能把自个儿就消耗了。
2: 哎哎，你看我转我也消耗能量吧。
3: 哦，
2: 它转它消耗不消耗？
3: 哦哦哦，
2: 它消耗了之后它就是没有卡路里了。
3: 哦，
2: 既然没有卡路里，是不是我这顿就可以不计数了，
3: 随便吃？哎，反正没有能量，
2: 它没有能量怕什么？
3: 哦，回转寿司，那这么着，我教你一办法。

0: 回转寿司还过瘾
1: 哦。
0: 你把猪拴电风扇上，哎哎，你找一吊扇
1: 啊，
0: 你弄一猪，这个转每个扇叶吊一猪，叭一开个，嘟，转一下午，
1: 他们就没有能量，
0: 没有能量了。
1: 猪说我的，
0: 你得知道，你完了吗？
1: 这猪是冤呐。

0: 当电风扇，人就是买一大点电风扇。哎，不是有那个吗？
1: 啊，有什么呀？
0: 就是立山上那个。
1: 哦，
0: 大风车，
1: 那个是发电机，
0: 那拴大象合适。
1: 拴大象，发电机上拴大象。哎呀，
0: 工作人员看，你干什么？
1: 我就是减肥。听不懂，什么玩意儿？
0: 后边坦克今天好亮啊，
1: 亮吗？
0: 刚上的漆
1: 啊，这个坦克
0: 刚做的漆，板的筋。
1: 哎，因为他那个、啊、就满面红光啊，你看得出来啊，
0: 满面红光，烟火色啊，
1: 哎，就是、能看得出来，就是皮都绷上了。现在主要是可吃的东西太多了，想吃什么信手拈来
0: 啊！你看我们随便买，今天这个零食专场，
1: 对，
0: 也是你现在的这种这个拆袋即食的食品，
1: 是是是，
0: 或者半成品，
1: 哎，
0: 太方便，鸭血粉丝汤，
1: 对，
0: 然后前面那小麻花，你们可以看看黄油千层小麻花，特别好吃，
1: 那个蟹黄的好吃，
0: 蟹黄的真好吃，
1: 那个小坦克就是为了亲告诉你们哪款好吃啊，
0: 他今儿吃了一袋，
1: 吃了一袋多，
0: 他把样品吃了，
1: 哎，对，告诉你们那个蟹黄的、嗯、口味特别好，
0: 好啊，
1: 你们可以吃买那个小麻花，
0: 还挺便宜的，
1: 对
0: 啊，你直接进来看就行了啊，
1: 哎，这个现在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
0: 对啊，
1: 又获取特别容易。
0: 对啊，
1: 所以导致容易发胖
0: 是没办法。
1: 过去你看，你咱们倒退个、
0: 啊，
1: 别说啊，三四十年，
0: 哎
1: 哎，
0: 真我们那会儿三四十年
1: 哪有胖子吗？那玩意儿
0: 真少啊，
1: 真是的，
0: 有胖子那绝对是有病，我跟你说，
1: 就是没有说减肥这个概念。
0: 哎，所以我这插一句，
1: 哎，
0: 我就特别神奇，看那个有些
1: 嗯，
0: 就所谓的营销号和博眼球的标题党博主啊，
1: 啊怎么了啊？
0: 做减，因为我也做减肥账号，我就看他们为了流量，你知道做什么吗？
1: 做什么呢？
0: 做叫古法减肥，
1: 古法，哎呦，
0: 穿一身道袍。
1: 哎，
0: 然后就是做特别简单的，在那儿晃晃啊、嗯，那种动作，不跑不跳，古法减肥。
1: 哎，
0: 啊，然后呢，以此来博眼球，
1: 哎、
0: 因为它也简单嘛。
1: 对呀，
0: 啊，然后
1: 让你信他啊。
0: 后来我底下提了个问题，
1: 嗯嗯嗯，
0: 我说古代需要减肥吗？
1: 对呀，有多少胖子呀？
0: 咱们中国古代需要减肥的人群有多少？
1: 嗯、啊、嗯，
0: 你为他们设计古法减肥？
1: 对，反正我知道
0: 这玩意儿有市场吗？
1: 有一个董卓
0: 啊，有一个
1: 董卓多肥啊，
0: 对吧？还有杨贵妃，
1: 对，杨贵妃多肥啊，
0: 啊，
1: 是不是？还有一个明朝那个福王，
0: 哎，
1: 福王被那个李自成宰了之后啊，
0: 啊
1: 跟那个鹿炖了一锅肉，
0: 啊、
1: 叫福禄宴，
0: 我天，
1: 让大伙儿吃
0: 啊，全是油，
1: 那就是他那一锅炖，你想看福王。啊，那是历史上胖子就这么几个，
0: 就这么几个，就是这市场有这市场吧？
1: 哎，
0: 古代人没有需要的减肥的，人生存都费劲。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所以那个时候真你甭古代，我们四五十年，我们小时候六七岁
0: 啊，
1: 哪有胖子呀？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小孩们什么大人们就真的，食物很紧缺。
0: 对，
1: 想吃点你别说。什么什么这麻花儿、
0: 哦、所谓这个就是叫副食品店。什么叫副食品店、
1: 哎、就不是主食啊。
0: 在粮店，就我们那会儿有粮店，粮店就是卖米，
1: 对，
0: 卖面，卖棒子面，
1: 哎、
0: 嗯、这种地方，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副食品店卖糖块，
1: 对
0: 啊，卖点什么，
1: 哎，
0: 所谓的那会儿麦乳精小零食就这种东西了。
1: 对喽、
0: 啊、
1: 那个时候想吃糖都是一种奢望。
0: 哎呦，糖这个东西都是提溜着直接去看病人的。
1: 对、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小时候跟我们同时代的有几个同事啊，老高，
0: 老高，哎呦，
1: 老高那是还有比我们大一点
0: 啊、
1: 嗯，他小时候生活还在农村，
0: 对，他是大山里出来的，
1: 就更苦了，
0: 可不嘛。
1: 有一回得病，好像咳嗽。
0: 哎呦，
1: 一直咳嗽，
0: 哎、
1: 我天哪！从六岁咳嗽到十岁
0: 啊，一直打，
1: 一直咳嗽。
0: 家里边开始没在意啊，
1: 哎、到了
0: 九岁半
1: 的
0: 时候，
1: 觉得这孩子这样下去可能不行，
0: 因为以后说话就容易结巴。
1: 因为他这四年了没怎么说过整话，
0: 哎，这是、啊、这咳嗽频率不看见。
1: 哎呦，这咳嗽，哎呦，我就看吧
0: 啊。
1: 然后到村里面，村里说这我们已经治不了了，
0: 啊、你们才来呀、啊？
1: 你这。不是你，我们村里边就是以前老有人咳嗽，我们都不知道谁家的
0: 啊、
1: 哦，是吧？有狗都不叫了，这孩子还一直咳嗽，
0: 啊、合着是你们家的是吧？
1: 所以这个赶紧转大医院吧，上城里看看去吧。
0: 啊、城里瞧好，
1: 哦，到城里边去了。你别说，人家那个一看这孩子咳成这样了
0: 啊，
1: 用那个 止咳糖浆叫什么什么琵琶什么
0: 啊？川贝琵琶止咳糖浆，就那种膏状的，
1: 哎呦，
0: 膏状的，
1: 我天哪，就是糊嗓子眼的那种啊，
0: 哎，倍儿粘稠，
1: 哎，就那个川贝琵琶止咳露
0: 啊，
1: 类似于这种，
0: 又。

0: 天还凉丝丝的，
1: 还黏糊糊的，
0: 哎，
1: 那个时候给老高喝，我天，老高一喝这个，
0: 那时候拿勺直接
1: 抿着的，
0: 抿着喝，
1: 就老高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
0: 那会儿这东西还真是蛮，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吃这个的时候也蛮向往的，
1: 叫蜜炼川贝枇杷膏，
0: 对吧？嗨，
1: 你听那这个字几个字蜜炼的
0: 啊，小时候就没糖的那个年代，
1: 川贝枇杷膏喝这，我天，当然喝了半瓶，他这咳嗽就止住了。
0: 早干嘛去了？你四年了，
1: 早
0: 这不挺好治的吗？
1: 但是老高一想，坏不行
0: 啊，
1: 这个好了就没有这个东西喝了，
0: 哦，
1: 对吧？
0: 也对，你好了就不用喝这个了，
1: 对吧？这喝完了之后就没了，你这怎么弄啊？
0: 家里人肯定就不给了，
1: 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当中。
0: 哦，
1: 哎呀，不行
0: 啊，
1: 不能好，
0: 不能好，怎么办？
1: 还得咳。
0: 就装咳呀，
1: 反正我也不在这一时半会儿，我都咳了四年了，我怕什么？我特别
0: 技术已经掌握了，
1: 对不对？咔咔咔咳咔，他家里人喝喝喝，把那半瓶也喝了，还不行，咔咔咔喝，
0: 再买一瓶不好吗？
1: 哎呀，这孩子，走，再去医院，
0: 对，到医院再开一瓶
1: 啊！哎呀，你一路上咳啊，装咳
0: 啊，
1: 到大夫那儿，大夫，哎呦，这个还没好，是不是还得再开个四五十瓶啊？
0: 来一打去，一打常温的，一打冰的。
1: 大夫一看，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啊，是严重，
1: 喝了一瓶没好，
0: 一瓶就是三五天就喝完了。
1: 我天，这不好！哎呦，这哎呦，看来呀，这个枇杷膏已经是不管用了。
0: 嗯啊，
1: 打针吧。
0: 打针吧
1: ，先开个十针，
0: 不是
1: 一天一针，
0: 咱保守治疗不行吧？
1: 不能，保守已经不有效果了。
0: 其实管用，你看我现在不咳了。
1: 那你怎么咳？刚才怎么回事？
0: 我刚才那个什么，就是我不咳了，就算好了，就那还能咳那个吗？
1: 不能。
0: 那我又有点咳了，
1: 有点咳，打针。
0: 那我又不咳了，
1: 不咳了就好了，回家。
0: 那我想喝那个玩意儿，我又咳了。我咳成什么样？你能给我开这个？
1: 哎呀，行不行？不，你没有机会了。
0: 啊，对，小姐姐说这东西有上一上问那个，
1: 哎，川贝枇杷膏没事，那个川贝枇杷膏没事，
0: 有一个
1: 它是那种叫止咳露。
0: 对对，
1: 哎，
0: 那个是这样，
1: 是那已经
0: 叫有一个非洲的国家
1: 啊，
0: 是乌干达还是哪儿？
1: 嗯，
0: 就是他们全民以这个东西
1: 对
0: 为一个就是所谓的饮品，就是他们全民，
1: 因为他成瘾了，
0: 当酒喝。
1: 对，
0: 当，因为他们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这个可口糖浆，就是全民在喝，
1: 对，
0: 就是当平常饮料在喝。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自个儿拿各种香蕉的皮啊，这种水果的烂的那东西的人
1: 酿
0: 自酿的酒，自个儿在那儿，自个儿还开酒吧，
1: 嗨。
0: 然后当地人就是说，我忘了是不是乌干达还是哪儿。
1: 现在凡是市面上能买到的常见的止咳糖浆都没有那个成分了。
0: 对对 对, 对，
1: 以前是有的，
0: 有
1: 以前有的，后来这个就都这不是改革了嘛，成分都已经
0: 改良了
1: ，都已经把那种。
0: 所以你看现在装咳的小孩少了嘛？
1: 对，
0: 就为喝这个。
1: 我跟你说真的，你别说人了
0: 啊，
1: 猴
0: 啊，
1: 据说在非洲有种猴
0: 啊。
1: 他逮着一种虫子，那种虫子叫马鹿
0: 啊，
1: 大粗虫子。
0: 南京有
1: 这大粗虫子呢，一旦受到外界刺激，它会分泌出一种毒素。
0: 对，
1: 结果这毒素让猴发现了，
0: 他觉得这挺带劲的，
1: 倍儿过瘾。哎，没事吃饱了饭，一人手里边拎着一根马鹿啊，
0: 大马鹿啊，
1: 在那挤这虫子，这虫子不一分泌毒液，那猴倍儿过瘾。哎呀你说这，哎呦我的天哪！
0: 啊，
1: 就这种玩意儿。
0: 对对对，这个马鹿，我告诉你啊，南京这马上到秋天，
1: 对，
0: 在紫金山，
1: 哎，
0: 就也别说南京紫金山了，就是南京的各大野区，
1: 对，
0: 全是那个，
1: 对，
0: 满地都是倍儿粗，
1: 但是你小心点，那个它是会分泌毒素的，
0: 哎，对对，到时候上瘾啊。
1: 对。
0: 来吧，来，马上到我们的广告了。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转上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对，抖音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0: 咱们稍后的时间再回来，有请我们的女主播
1: 来。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寻味时程一卡长

0: 光大西柚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周五的晚，现在的晚高峰，城区的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呢，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换行和排队当中，尤其是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全线积压。那除此之外，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双龙街立交、铁心桥立交和徐庄段车辆也有着缓行的情况，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过交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心洲夹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为了切实的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的问题，市城建集团所属的智慧停车公司联合江苏省肿瘤医院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与分级停车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10: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就是你麦克有点过剩了，
1: 对，
0: 就是服务不过来了，有时候、
1: 哎、你根本你都找不着教练去了。
0: 哎，这然后呢，所以有一些驾校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分为普通班，
1: 哎，
0: 还有一就是所谓的就是 VIP 班。VIP
1: 出来我用什么灯啊？不费电啊？咱就假比方说你晚上出来。
0: 我跟你讲，我女儿不让我晚上出来。
1: 哎呀，这个老太太好一点。哎呀，你比年轻时候还气人。哎呀，不都说了吗？假，比如
0: 没有比如啊，我肯定我到，我跟你讲，肯定不出来。
1: 哎呀，
0: 我不为自己嘛。
1: 哎呀，
0: 我不为自己嘛。那、哎、而且晚上我跟你讲，我第一，我家女儿不让我出来。
1: 哎，
0: 然后第二，有时候我还要陪孙子，
1: 哎、
0: 对不对？我看点写作业什么东西啊？
1: 哎呀，
0: 那。
1: 哎呀，
0: 就出来怎么搞？
1: 不搞了，明天再考吧。我不搞了，
0: 为什么明天再考？
1: 搞不起来了，欧阳，我在这边，在我这边搞不起来，欧阳，我头疼，哎呦，头疼，头疼的不得了，正疼，哎呀，
0: 图清没脑淤血，教练先脑淤血了，
1: 头正疼，这不是假的，我跟你讲。

0: 心疼，哎呦我的妈呀，
1: 这边半边身子眼看动不了了。
0: 真疼，哎呦。好，上高速啊，你们家闺女也不让上。
1: 我家闺女肯定不让我上高速啊，我跟你讲，我自己也是，我自律的很。
0: 晚上也不让出来，
1: 那我晚上我肯定不出来，我又没有讲、哎，我晚上出来，我让我闺女送我就醒来。
0: 哎呦，
1: 我不就出去见，我还跟你讲，我家门口我跳广场舞就这几个地方，
0: 我不想知道你在哪儿跳广场舞。
1: 菜场门口的一个那一片，
0: 那是小
1: 过个马路就是。
0: 哦，是，
1: 哎，稍微远一点，奥体。
0: 哎呦，
1: 离我家那八百米。
0: 哎呦，我的天，行，晓得了。
1: 那我还用开车？
0: 不用。
1: 对呀、啊，
0: 那你学这干嘛？
1: 我学不接孙子吗？
0: 哎呦，
1: 哎呦，孙子也不远。
0: 哎呦，孙子，
1: 我孙子幼儿园就在我们家门口来。
0: 又
1: 而且未来、哎，我跟你讲，我家是那个，
0: 哎，
1: 就是学区。
0: 谁问你了？
1: 学区银城就在我
0: 家。没问你呀、啊，
1: 学区房。
0: 我想这干嘛？
1: 我讲我家呀、啊，孙子上小学。
0: 是上。
1: 我也是家门口。
0: 他爱上什么学上什么学，跟我们没关系。
1: 那你问。
0: 我不是问你要开车，晚上开车该怎么？
1: 我晚上不出来，我不讲了。晚上我也不出来，我也不用上高速。
0: 哎呦，
1: 我就家门口开。
0: 哎呦，哎不行，
1: 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啊。
0: 头疼，哎呀，明年再来吧。
1: 又怎么又明年再来？去年就这么讲的，
0: 头太疼了。哎呦我天哪，哎头太疼。
1: 这讲话，
0: 哎，
1: 你还听不明白我讲的意思啊？
0: 太明白了，每一遍话都讲六遍了，他太明白了，
1: 你明白还问这是？
0: 哎呀，哎呀，不是开个三轮车算了，再是开个三轮车不好吗？
1: 三轮车的那刮风下雨，然后那
0: 哎
1: 车路上车子这么堵，
0: 哎，
1: 开三轮车我交这么多钱啊？
0: 哎呦，
1: 我钱交给哪个了？
0: 哎呦。哎呦，
1: 你看，年纪轻的，天天哎呀，又挨着，
0: 哎，比年轻的时候还气人，这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呢？哎呦，哎，所以老年人啊，就是为了疼下一代，隔辈儿亲啊，这个确实他能够理解啊，能理解，
1: 是，
0: 而且呢，现在好多年轻人之所以被家里催婚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啊，
0: 就是因为。老人想带孙子，
1: 就是你都长那么大了，我好长时间没带小的了，
0: 哎，
1: 我想带个小的，
0: 哎，这不手头也没得碗的，
1: 哎，真是啊，
0: 是啊，
1: 你现在咋了？我也抱不动，
0: 好，就是二十多了还抱呢，
1: 啊，对，
0: 你赶快生个小孩，
1: 哎，
0: 生个小孩我还能给你带一带，
1: 趁我现在年轻，
0: 对，
1: 马上考驾照了，我跟你讲，
0: 哎，
1: 那以后接送就是我，
0: 哎，我就想要个小孩，有孩子带。
1: 就是老人是这样，
0: 对，还真是的。有的时候就年轻人不理解，你看张端就是父母老催，
1: 张端就在隔壁呢，那
0: 张端其也不小了。
1: 这我跟你说，见点就为了躲家里边那个催孩子的事儿。
0: 哎，
1: 现在从早上起来上到晚上，现在上班。
0: 对，而且有什么带班他都带
1: 啊，都带。
0: 哎
1: 啊，就是为了不回家面对这一切
0: 啊。晚上一直班呢，上到成吉思那个节目结束
1: 啊，
0: 11:30、12点回家。
1: 吃个夜宵，还吃个夜宵，
0: 哎
1: 啊，吃夜宵，一进家门，到晚上得进家门得2点多钟
0: 啊，
1: 一进家门，你看
0: 他
1: 妈妈在家里等着呢，
0: 在开着
1: 孩子呢，
0: 熬着呢，
1: 怎么没带个孩子回来啊？
0: 哎呀，我觉得我那个
1: 今儿又没带，
0: 不，什么叫今儿又没带啊？
1: 昨儿就问了
0: 啊，这玩意儿是一天就能处理好的。
1: 那我早几年前我就问了，我可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啊。
0: 你为什么非得要孩子呀？
1: 这不是趁着我还能带吗？
0: 你趁着带你就不带不行吗？
1: 我不带我不闲啊！
0: 哦，就非得带孩子，
1: 我就喜欢带孩子。
0: 行了，你甭管了，明天给你安排好。
1: 啊？
0: 明天就给你安排好，
1: 真能安排。
0: 哎，你看他第二天他妈在家里坐立不安了
1: 啊！
0: 说不定哎，
1: 说不定
0: 小包子外面已经有了，我跟你讲，在这
1: 还是有。
0: 哎
1: 不拿出来给我早点完嘛，
0: 这玩意儿是能打不拿出来的事吧，
1: 对不对？
0: 结果第二天张端一回家
1: 啊，
0: 啪把一个证书给他妈妈，
1: 是什么东西
0: 来搞好了
1: 啊，是什么
0: 没想带孩子吗？
1: 啊，不想，
0: 我带你注册了一个约嫂，
1: 啊，
0: 不光能带孩子还有钱挣，哎呀啊，
1: 注册了个月嫂，
0: 而且我看你现在精神蛮好的，
1: 哎呀，
0: 晚上2点钟还能不睡觉的。
1: 所以呢，月嫂啊，
0: 哎，月嫂，
1: 平常就是你妈，你还能给他们做饭，
0: 哎
1: 你要做饭的话还能加一点，
0: 对
1: 啊，
0: 好吧，哎，然后你还能天天有小孩玩，
1: 对，
0: 这个玩腻了，玩下一个，
1: 哎，
0: 下个玩腻了，
1: 哎呦，到时候我生一个，说实话，就是你只能玩一个，
0: 对喽，
1: 长大了就没得玩了，
0: 对喽，
1: 这个你看，这个你带到4-5岁不想带了，
0: 然后你换一个，
1: 换一个3岁的，
0: 不好吗？
1: 不加，哎。

0: 哎，你别说、啊，
1: 月嫂真蛮好的，
0: 哦，这
1: 哎，真蛮好的、哎，
0: 我都想干月嫂了。
1: 他妈妈陷入了沉默。怎么讲也对，但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0: 不亲，
1: 哎，不亲，哎，你多待时间长了不就亲了吗？小猫小狗不一样吗？对不对？你从哎刚满月开始，你待到个五六岁，你能不亲啊？
0: 到时候主家让你走都不走，
1: 能不亲啊？你想
0: 孩子都不让你走，
1: 我跟你讲，真是的，
0: 真是。我那个表妹，
1: 哎，
0: 打小就是小阿姨带大的，
1: 对吧？
0: 然后呢，就真的是那个小阿姨回老家了，不干了，
1: 嗯，
0: 不干了，俩人一块哭啊，
1: 想啊，
0: 哎呀，
1: 抱着哭
0: 啊。我表妹就是我姨家的孩子，我姨那边上看着，
1: 到底谁家亲生的？这是啊，这谁是亲生的？
0: 真是你都吃谁家东西长大的？
1: 哎，
0: 不行，
1: 就是孩子就是这样，
0: 这还真是，那没办法，
1: 谁跟他时间在一块长，
0: 他就
1: 跟
0: 谁
1: 亲。对，
0: 啊、
1: 哎，对对，小姐说给他考个幼教，上幼儿园，
0: 哎，
1: 对吧？有好几十个孩子
0: 一块带，
1: 多好。
0: 哎，
1: 哎，多好！
0: 那个时候
1: 啊、
0: 我这个我要说一句啊，
1: 嗯，
0: 什么事情，他是爱好，
1: 对。
0: 那还是蛮好的，
1: 你要成为职业
0: 那就完蛋了。
1: 对，我跟你说，很佩服幼教的老师。
0: 哦，
1: 人家拿再多的钱，我觉得都是人家该挣的。
0: 这是幼教面对那个孩子，这什么事儿都有啊！
1: 我的天，你就我曾经去我们家什么小时候幼儿园去什么、什么开班会啦，家长日啦，
0: 还有那个叫观摩日啊！
1: 我的天哪，我就头疼的不得了，
0: 那叫一个叫满屋的劲。但是一般来讲呢，这个班里边呢，比方说一般来讲上课是
1: 对
0: 一两个至少是两个老师，
1: 对。一个负责上课，另外一个负责维持秩序。
0: 就是另外那个维持秩序，就是唱那个
1: 对
0: 这个红脸的，就是镇压的。
1: 对，
0: 我看谁还在讲话呀？
1: 把小嘴巴闭起来，
0: 把小手背
1: 过去。
0: 一个词儿啊，天下幼教都是一个词儿。
1: 然后这是上课
0: 啊，
1: 但是一旦下课，课间啪。
0: 还就散开了、啊、
1: 一下，我的天，跟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似的，各种妖魔鬼怪就都出来了。我的妈呀，什么拉裤子上的，
0: 谁把谁推厕所里
1: 了，谁打哭了的，那边个脑门磕破的、
0: 啊、
1: 哎呦，这边
0: 窗户出去的
1: 颜料撒一身的，我的天，哎呦，
0: 太难了，太难了！
1: 人挣多少钱都是人该挣的，我说真的，幼教这活干不了，干不了，真干不了。
0: 所以你说，有时候家长还在那儿，平常教你们钱，你们那么早放个暑假
1: 啊，
0: 不放暑假就心梗了。
1: 真的，真的，我天哪，太可怕了！这个，嗯，周一上幼儿园吧，不去，我就真的，我去过那么两三回，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太可怕了。
0: 我们是就是曾爱好，你没有天赋，
1: 嗯。
0: 就不必要在上面花太大的精力。
1: 对，
0: 你看，比方刘磊，
1: 哎，
0: 刘磊从小喜欢什么？有什么爱好呢？
1: 什么爱好呢？
0: 他也是喜欢文学。
1: 哦，在文学上，
0: 文学，
1: 文学，哎呦，他怎么文
0: 谁的鞋呢？
1: 文鞋呀、啊，文学嘛，不是、
0: 啊、文学啊，文学，
1: 文鞋笑话，
0: 学人家文鞋，
1: 文鞋那玩意儿肺里边多痒痒那玩意儿。多讨厌的
0: 文学，文学，
1: 文学。
0: 那会儿因为什么呢？就看那个、各种这个电视剧里边，就觉得一些大文豪很厉害。
1: 哦，怎么厉害呢？
0: 然后就是觉得，你看，就是诗词歌赋，
1: 嗯
0: 啊，样样精通。
1: 哦，
0: 这个你看那个，就从小就喜欢，就看人家那个古装剧里边那些个呵秀才状元，
1: 哎
0: 啊，就这刘磊喜欢这个。
1: 哦，
0: 他就觉得这样的人呢是社会的精英，
1: 嗯，
0: 受女生喜欢，
1: 嗯，
0: 于是呢。他也知道，
1: 嗯，
0: 就是叫天下文章一大抄嘛。
1: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我跟你说，
0: 啊、
1: 女生可喜欢流浪诗人了
0: 啊！流浪诗人，
1: 我的妈呀！流浪诗人，后来我用我的话讲，就是那个没有工作、游手好闲的二溜子，
0: 随便揍几句上口，说哎，刘磊那会儿就是
1: 叫吟游诗人。
0: 哎、我的妈！刘磊当年自己写诗、
1: 嗯、哦，
0: 最开始自己不会写
1: 啊，
0: 但是他写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1: 啊，抄啊！
0: 我不行，我可以。仿写，改
1: 怎么仿写啊？
0: 他第一篇交给老师的一篇仿写，
1: 哦，
0: 自己改完之后觉着
1: 啊，
0: 没有任何抄袭的痕迹了，交给老师。
1: 他、哦、怎么写的呢？关键是
0: 就是那个他自己这么写的啊，
1: 啊
0: 就是那个春眠不学不觉晓，哦，
1: 嗯，
0: 处处闻啼鸟呀，
1: 啊，
0: 夜来风雨声吗？嗯。

0: 花落知多少呢？
1: 去
0: 改编啊？
1: 改什么了？
0: 改就后边加语气词儿，
1: 加语气词儿叫改编。
0: 实指望老师看不出来啊？
1: 还看不出来的？
0: 老师直接问一句：“你这句抄的吧？”
1: 啊，你哎什么哎呀？
0: 上下打量老师，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1: 这能都看出来？看来你的文学造诣还蛮高的。
0: 玩广告，稍后回来。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夏日正酣畅，
6: 人生更欢畅。
5: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6: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6: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5: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我的天哪，20分钟啊，没有能量补充啊。
10: 有大象吗？
0: 哎呦我的天，
10: 给只大象吃吧。
0: 坐着红山动物园门口。红山动物园那边当天关门啊，
10: 哎，
0: 现关门上门板，啊，
10: 然后那个动物大迁徙，走
0: 都奔肯尼亚去了。从南京奔肯尼亚了，哎，你妹妹追着后边咬大脚马。
1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喂。
0: 他们那个角马的种族生存法则是这样的
10: 啊，
0: 反正谁跑得慢谁就被吃。
10: 对，你反正你吃了它了，你把边上邻居老王给吃了，
0: 哎，
10: 那我们这一片就安全了，
0: 我们就安全了，
10: 因为它毕竟还是吃不下的。
0: 但是没发现货，李秘密啊，一只哪够啊，
10: 好久一只吃完之后还继续追，怎么还在不是把老王给他们了吗？
0: 他不行啊，他滋溜一下就没了。
10: 你看看老孙在后边吧。
0: 老孙比我们快跑的。
10: 啊，老孙不行，那行，
0: 哎，
10: 那绊他一下。
0: 绊的我天哪，哎呦，脚马之间。为什么叫脚马呢？勾心斗角。

0: 这个其实就刚才我们讲刘磊啊，刘磊上学那个年代，说句老实话啊，他是属于那种该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的。
1: 对，
0: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社会上好多人都是这样，只要是不让他上学了，
1: 哎，
0: 他就开始觉着，不行，我要深造一下，
1: 对，
0: 我要上个学了，
1: 哎，因为所有的成长都是在上完学之后的成长，
0: 哎，他老觉着就是不行，我这个上学没好好学，我这个最好走个学再上层，走，我觉得现在知识不够用，
1: 哦，
0: 哎，你别说啊，刘磊这一点。

0: 粉，
1: 咱们学的啊，微积分
0: 啊啊啊，
1: 什么线性代数，
0: 也学了
1: 啊、然后包括那个高等数学啊，
0: 哎，对，
1: 这几课，
0: 嗯嗯嗯，
1: 分别各自的区别，
0: 这区别大了，那不然那
1: 打来那总结一下子，能总结出来吗？
0: 这不好总结，
1: 那还哪？
0: 啊、
1: 哦，我给你总结一下，你听听，你不总结这个东西不搞混的了吧？
0: 哦，这个能总结，你能总结
1: 啊？那个微积分，
0: 嗯，
1: 在这几个学科里边是唯一一个
0: 哦，什么
1: 都是发一声的，
0: 什么玩意儿发一
1: 声？微积分，哎，但是那个线性代数
0: 怎么样？
1: 都是四声，
0: 哦，这四个字儿发音，哦，
1: 高等数学。
0: 然后呢，
1: 每一个发音都有，
0: 哦，一二三四声都有，
1: 立马研究出来了。
0: 我研究出来没有倒是，
1: 对啊，
0: 你研究出来这个有用吗？能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去吗？
1: 啊，刚才我给你们讲的时候，你们是不是特别崇拜我？
0: 特别
1: 崇拜，有没有？
0: 然后呢，崇拜你，然后呢？
1: 还不行啊！
0: 我们这是金融班，在对金融有什么促进？这个
1: 你不要管那个金融促进不促进，那是后话
0: 啊，后话，后话了就，
1: 就是后话、哦，对不对？
0: 哦，光研究这个微积分，
1: 是都是一生
0: 先行的书
1: 四生
0: 高等数学
1: 都有，
0: 走，出去吧，出去吧。这是，哎呦，这点糟钱花的。
1: 哪里哪里，你看看，肖小学说、哎、坏了，我这四年硬是不知道这些知，感谢刘磊不？
0: 那不也毕业了吗？那你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啊，这样的毕业了，走上社会有什么？
0: 啊，
1: 有
0: 对啊，对
1: 呀、啊，人家是老师。
0: 哎呦，
1: 但是作为老师、
0: 嗯，
1: 如果在你的课堂上，
0: 嗯。
1: 汤把刚才这一番结论一说，
0: 哎，
1: 学生又能学到一个他们不知道的知识，
0: 回头就给你投诉了，你信吗？啊、这一个老师上课不讲正格的，讲这玩意儿，
1: 占用上课上时间讲段子，
0: 哎呀，
1: 刘经理特逗，我跟你讲，真是。
0: 其实生活当中不需要那么复杂的高等理论，我们又不做科研。家长里短，有生活的智慧就行了，
1: 对吧？对吧
0: ？
1: 这真是有些时候用不上的知识，但是这、
0: 嗯、
1: 关于知识方面的这个叫前后逻辑关系，
0: 对，
1: 这个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被用到的，包括数学也是，
0: 包括一些基本技能，你什么、嗯、家长里短做家务，
1: 嗯，
0: 这些个可用不着那么高等的，
1: 对，
0: 你会做为无他为手术儿，对不对？你比如说照顾孩子这事儿，
1: 哦。
0: 就家里边初为人父人母的
1: 啊，
0: 很多都是手忙脚乱，
1: 肯定的。
0: 哎，你看为什么老人说我给你带孩子，他那个毕竟有经验，
1: 人家叫三个字叫过来人。
0: 哎，他就你立刻人觉得，哎呀，这什么时候该换尿布，什么时候拍奶嗝，怎么拍，
1: 这都不知道吧？
0: 你看，
1: 你好多人都得现学，都给老人学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初为人父人母，你比如欣欣刚生小孩那会儿
1: 啊，
0: 现在孩子也挺大的了，
1: 现在大了
0: 啊，十八九了应该是，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1: 这长得比茄子还快呢，
0: 就是、
1: 这个、
0: 就是也会就
1: 有个三四两三岁了，两岁不到了，
2: 两岁不到
1: 了，到了吗？别问了，套这近乎干什么？
0: 两岁左右
1: 左右，哎，
0: 小孩
1: 哎。

0: 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升。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得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4: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3: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4: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哎，
5: 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6: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好，时间是18:36啊、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直播的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啊，开心铺子四个字啊。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的话，可以转场进来，然后给我们点个关注，上个灯牌，同时呢。现在赞已经来到了41000赞，
1: 好吧，
0: 也就是在屏幕上点到45000赞的时候，女主播就要唱歌了，
1: 还要听歌啊，今天、啊、
2: 使劲点点起来、啊，
1: 还要听啊，哎呀，特别爱音乐呀、啊，你们
0: 这个提升一下自己的耐受值嘛，
1: 哎呀，老提升，我是干嘛呀？我是要备战呢、啊，我、啊、
0: 这就是
1: 我要挑战外星人，我是干嘛呀？
0: 提前这个尝试一下人生所有的硬仗嘛，我刚才说吧，
1: 哎呀，
0: 点。下来啊，现在42000了，还差3000赞啊，
1: 太可怕了。
0: 也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里边，江苏广播给大家带来一个叫巴比布朗橘子面霜。
1: 哎，原来620一瓶，现在是江苏广播价格229。
0: 哎，这个是大牌明星化妆之前的这个化妆师给他们上的。
1: 哎，
0: 啊，人手一个。
1: 对，
0: 据说还挺好用的，
1: 就是好用嘛。所以那个、哎、这个你要想买，
0: 我们那回复就是啊，
1: 哎，
0: 所以各位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好用"俩字
1: 就回复"好用"就行了。
0: 哎，
1: 啊、
0: 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俩字"好用"就可以了啊。
1: 哎，说一下刘经理的最新推出来的线路啊，一共有这个8天甘南的纯玩儿。
0: 这个甘南是哪儿啊？就是甘肃省的南部，
1: 对，
0: 主要是天水地带。
1: 嗯
0: 啊，南部就是天水，天水这个地方以前就是那个马腾他们那个大本营，
1: 对，
0: 就是那位置。
1: 西凉啊，
0: 西凉马腾、
1: 嗯、
0: 啊，这个位置。那现就是曾经我忘了是为什么天水的麻辣烫就一下火遍全国，
1: 我也忘了。跟淄博烧烤是一样的，为什么都就那么火了？
0: 哎，你就不说，我已经忘了淄博烧烤了，就火了一下。
1: 对，
0: 但是天水麻辣烫这个也是在行程当中的。
1: 嗯，
0: 这一次呢是这样，甘南全程是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
1: 升级2晚的那个。

0: 网评四钻酒店
1: 啊，住得很舒服。
0: 嗯，
1: 这个有麻辣烫，先是麻辣烫是肯定要去的啊。
0: 对，
1: 高品鉴高原牦牛肉的火锅
0: 汤锅、嗯、
1: 啊，然后
0: 对的都可以啊。
1: 嗯，另外来说一下，我们中国石化爱跑酒吧啊，
0: 哎，
1: 这个九十八号汽油大家都知道是叫高标号、
0: 嗯、
1: 高清汽油，
0: 哎。
1: 主要好在哪儿？
0: 提速快，续航远，清洁多。
1: 哎、嗯，这个就是好用耐用的事儿。
0: 对，
1: 如果你尝试过就知道，没尝试过，你可以真的把九十五号你这一箱几乎用干了之后，你加一箱满满的九十八。
0: 对，
1: 你试一下，
0: 嗯，
1: 还是真的有真实的感受的。我以前是试过的啊，
0: 哎、
1: 而且现在呢，中石化爱跑是有自己的这个跑步俱乐部，
0: 对，
1: 定期组织活动，五月份，
0: 嗯，
1: 五月就是下个周末，应该就是有一场这个跑步的俱乐部的活动，
0: 哦、
1: 啊，大伙儿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详情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各这个中石化的服务网点啊，
0: 对。
1: 再来说一下江苏体彩啊，
0: 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线上服务号吧。
1: 啊，这你可以关注一下之后呢，导航到线下的服务网点，直接线下投注。
0: 对，
1: 另外呢，线上也可以参与他们的虚拟投注游戏。
0: 哎、虚拟投注如果猜中了，还有相应奖品啊。
1: 啊，大家接下来我们的赞已经到了四万六了。
0: 谁这么爱听歌啊？这是。行吧，吃吧，你停吧，停吧，停吧。
1: 准备唱个啥了？来，先说一下吧。
2: 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菲的《人间》。
1: 哦，又是《人间》了，我给你伴奏找出来。
2: 有。
0: 人间。
1: 哎呦，我天，这首歌呢？
0: 天上。
2: 这首歌，我对我唱的特别好。
1: 这个唱确实唱了好多遍了啊，但是没有任何进步的迹象。
2: 不会的，这次会有进步的。我最近在家苦练。
1: 啊，你好好练了还？
2: 嗯。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就是特意练这个《人间》这首歌。
2: 练了别的歌。
1: 我天哪，我来找找啊。
2: 不要让我失望、不会让你失望的，深秋千。
1: 你还有望呢，我天哪，还这里边还有望呢，还你寄予希望就是你自个儿的错了。啊，人间，哎，我怎么没找着呢，人间。
2: 有的有的。
1: 来
2: 好期待是吧、
1: 啊、来。
2: 对、哎、大家可以把期待打一波在公屏上面哈。
1: 你这不是逼人家吗？
2: 不会的，他们是自己让我先。
0: 好期待好期待。
2: 哦，让我先。打打拍子是吧？
1: 这是打打拍子。大家把拍子打在公屏上。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

0: 听得懂，但愿你懂该何去何从。
1: 走，好这反正 KPI 来了我。
2: 谢谢，
1: 最后玩的词儿还没完就啊，我都给你吧。
3: 咱就是说，哎呦，咱就是说，非得把它念完吗？那几句，
1: 他完成 KPI 了，哎，发现那伴奏没了怎么办？就词儿全给你，收头，
3: 哎呀，救了命啊！我
1: 太可怕了，
3: 怎么能越唱越差呢？这个天真，
1: 不如之前的这个。
4: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5: 我说谁呢？小肠啊！
6: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5: 哦，对不起，大肠啊！
6: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5: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6: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5: 啊。哦，这么回事啊？
6: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5: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6: 哎，你
4: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6: 哼，我找着珠子比你强。
7: Action！
8: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7: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个听首歌缓一下啊。这个
1: 缓不过来，一首歌真是缓不过来。
0: 嗯，刚才聊什么电影是吧？
1: 不是聊那个 AI 制作的，现在这个就是影视剧。
0: 现在很多 AI 制作的影视剧呢，说实话啊，AI 本身它那个做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1: 它哎。但是现在还搁在还能免费看啊！现在我就劝你们能免费看，你们现在免费看
0: 可以就看，
1: 迟早他们要收票去。
0: 就看他们的广告招商了。
1: 对，
0: 就是现在这些很多短剧平台都是属于在吸粉状态。
1: 对，
0: 一旦吸到一定程度，
1: 他要
0: 变现的，
1: 要变现的，
0: 哎，这是要变现的。
1: 对了，
0: 而且很多现在目前真的就是那些个编剧啊，然后。

0: 怎么做的，以及那每年激增10万双脚印的背后藏着怎样复杂的商业利益和环境成本的博弈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讨论哈。我们首先来直面去到南极旅游的第一个悖论，这是一门昂贵但是却烧钱的生意。很多人可能会问，你去一趟南极动辄得几十万人民币，门票这么贵，那作为旅游的组织和运营方肯定得赚翻了吧？其实不然，南极旅游它虽然是旅游业的天花板，但也是运营成本的无底洞。相关的从业者哈，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就解释到，这门生意的账本呢，主要是由以下的三个部分构成的。
1: 第一是天文数字般的硬件成本，能破冰、能抗风浪的探险游轮本身就是特种装备。一艘中型极地游轮的造价数亿美元，每天的折旧、燃油通常是昂贵的轻质柴油，维护费用高得吓人。第二是严苛的人力成本，根据压头的规定，每艘船必须配备高比例的探险队员，他们不仅是向导，更是环保监督员、安全员，甚至要随时应对突发救援。第三是合规成本，为了符合南极条约和各国环保法规，船只必须安装复杂的污水处理系统，甚至将灰水生活废水运回港口处理。这就导致了南极旅游的毛利率虽然看起来很高，但净利润却很薄。它本质上是一门小众、高门槛、重资产的生意。目前全球大约只有70艘船能真正投入南极航线运营，且绝大多数都归属于亚投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的成员公司。说到亚投，这就引出了南极盈利模式中最独特的一环——自我监管下的商业默契。
0: 虽然呢，去趟南极旅行，它的旅行成本动辄几十万人民币，但是呢，从这个组织和运营方的角度来讲，他们所要支出的这个成本的费用也不低。但是呢，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哈，目前呢，整体的这个运营组织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协会哈，叫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在这个盈利模式当中，有一个相对来讲有点悖论的一环，就是他们成为了自我监管的一方。你看，南极啊，没有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和运行部门，那么谁在维持着秩序呢？谁又在制定着价格呢？怎么分配这片大陆的入场券呢？啊，这一切呢，都指向了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这是在1991年成立的行业组织，它的名义上虽然是 NGO 哈，但是也就是公益组织，它是实际上却扮演着南极旅游管理局的角色啊，这一定是一个引号的一个行业组织。它制定了啊登陆人数的限制，比如呢每次不超过100人，它规定了船只的大小，比如呢超过500人的船不能登陆，甚至它规范了消毒流程。关于这个消毒流程为什么必要，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聊。这种所谓的自律的模式哈，实际上也是一种商业保护吧，因为通过限制供给的船票啊，就维持了南极旅游这种高端的定位和高票价嘛。那如果谁违规了，比如呢为了省钱直接在南极排放污水，或者让游客随意的践踏苔藓等等，那么这个组织协会呢就有权利把这样的机构除名，这就意味着啊在行业里信誉破产。但是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哈，毕竟这是一个 NGO 公益组织，它没有执法权，它只能劝退，不能罚款，甚至它的首要目标还是要维护自己旗下这些成员公司的利益嘛。那么当旅游的人数激增到12万，甚至预测未来可能还会达到50万的时候，这种自己监督自己的模式还能不能守得住南极的生态红线呢？这儿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谈啊，南极旅游背后的这些隐形成本，由环境所付出的那些代价。每一次当有人在南极登陆，感受到欢呼雀跃和眼前的这些壮丽景象的时候，背后它都不可避免的会伴随着沉重的碳排放。根据估算，光是穿越德雷克海峡的4天航程，或者是飞往乔治王岛的航班，每位游客就已经贡献了数吨的二氧化碳了。你更不用讲这个船上燃烧的汽油的冲锋艇、皮划艇和直升机。
1: 除了黑碳导致的积雪加速融化，还有更隐蔽的生物入侵。虽然游客上船前要经过严格的鞋底消毒、衣物吸尘，但研究发现仍有外来种子、苔藓甚至病菌可能被带入南极。2017年，科学家就在南极发现了由外来雪霉菌引起的苔藓枯病。对于这些经过数百万年孤立演化的脆弱生物来说，我们人类带来的问候可能就是致命的病毒。此外，污水排放也是一个灰色地带。虽然黑水粪便污水通常会被运回处理，但灰水洗澡、洗碗水的排放

0: 放标准却很模糊。目前尚无全球性法规禁止在极地排放未经处理的灰水，而南极海域的分解能力远低于其他地区。这就好比你在别人家做客，虽然没乱扔垃圾，但把洗澡水直接泼在了地毯上，这算不算礼貌？
1: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燃烧汽油啊产生的这种黑碳，还有包括这个游客们贡献的二氧化碳，它都会导致南极这片净土的积雪加速融化。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对于这个上岛的人，他有严格的这个消毒的要求，体现在哪儿呢？比如鞋底的消毒，衣物的吸尘，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可能外来所带有的种子、苔藓，甚至是病菌被带入到南极这片净土上。但是哪怕有了相关的规定、相关的措施，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由于人类前往带来的所谓的这种旅游的问候，仍然对南极这片经过数百万年孤立演化的脆弱生物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些影响和转变。所以面对这些挑战，我们普通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是，单纯的行业自律似乎已经不够了，所以国家层面的立法也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变量。当然不同国家之间也会有不同的考量。我们来关注我们自己国内，在今年一月的时候，中国就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并且公开征求意见了。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正在将南极的治理呢，从行政条例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根据这部法律草案的核心逻辑，相关的专家也解释，它的逻辑是在于属人家出发地管辖，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国人，或者呢是从中国出发去南极的外国人，你都得受到这部中国法律的约束。如果你在南极破坏了环境，违规登陆了，回国之后可能就会面临着法律的追责。业内人士也评价分析认为，这份法律呢也给那些从中国组团去南极的运营商，目前呢中国公司多是一些这种组团社或者是票务代理敲响了警钟。以前可能是法不责众，但以后还会面临着跨国追责，这会倒逼当前我们国内这些市场上南极旅行的产品更加的规范化，也会促使运营商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环保的合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相对来说这是
2: 服务区让大家集中休息。在车辆方面呢，我们所有的车的驾驶员都是配备了20年驾龄经验的驾驶员。这个所有的球迷转运的大巴在今天早上都集中去了这个检修厂去做了2次的全车况的检查。
3: 与此同时，大巴每座配备200万乘运人责任险，整车投保100万第三者责任险，保障球迷行程平稳安全有序。苏超常规赛第三轮无锡对阵上届冠军泰州队的比赛将在宜兴市体育中心举行，为方便球迷前往观赛，无锡客运开行了赛事直通车，并安排大量接驳车辆，实现交通无缝衔接。截至目前，赛事直通车已售票460余人，预计发车20辆。此外，客运部门还将在赛场周边安排100辆接驳车服务球迷，实现下车及上车的无缝对接。
1: 当前呢，苏超的赛事激战正酣，代表江苏13座城市的卡通 IP 形象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最近呢，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学子们巧用传统非遗技艺，打造出了一套苏超的主题茶点。我们来听扬州台发回的报道。
4: 这套对应13市苏超 IP 的苏都督茶点，每一款都带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印记，扬州鹅、南京鸭、苏州大闸蟹，造型生动别致。据了解，整套茶点由杨大学生团队自主设计，手工塑形，匠心炸制而成。团队负责人表示，借着苏超热潮，大家萌生创意，将城市 IP 与传统茶点技艺相结合。苏都督制作团队负责人丁茂珍：
5: 如果能将这样的 IP 形象跟我们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茶点制作技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4: 为了兼顾颜值与口感，设计团队遵循非遗茶点三擀三叠的传统工序，面团反复揉制，保证柔韧劲道，再用水油面包裹油酥，经过3次精准擀压，3次整齐折叠，方能塑形。其中扬州鹅造型简洁，可一次性成型，而苏州大闸蟹的制作则格外费时费力。苏都督制作团队成员蒋成明：
6: 蟹钳我们不仅要制作出它的坚硬外壳的质感，还要切出它毛茸茸的质感，那么我们需要叠大概80到100层

0: 左右的层数才可以完美体现。
1: 经历数十次调试，团队精准把控起酥时长与烘焙温度，打造出酥到掉渣、香而不腻、层次分明的绝佳口感。大家也期待这款酥嘟嘟主题茶点能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成为一张可品尝、有温度的特色城市名片。酥嘟嘟制作团队指导老师朱文正。
2: 对传统非遗制作技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良，使它更符合现代消费人群的需求，让传统非遗技艺永葆青春。
3: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4: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重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在前面的内容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根据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布的相关消息显示，在今年的汛期，长江流域的气候年景的总体偏差，预计主汛期的降水总体偏少，部分时段流域内可能出现旱涝并存的情况。那么江苏省气候中心呢，昨天也是发布了江苏省汛期，也就是6至8月的气候趋势预测。从2025年10月起，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拉尼娜状态，而今年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来自于南京农业大学赵建乐同学的一首《回到拉萨》，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哈。时间来到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周末版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铁铁们，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其实看似星期六，其实是个星期五啊，明儿才是星期六，
0: 但是
1: 后天是个星期一。那么你们丢掉的星期天去了哪里？
0: 好像在五一假期哦。
1: 没丢，因为今天是双份快乐
0: 哦。
1: 但是明天要休息。还有一点，此时此刻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 B 站以及抖音平台都在分享到这一轮苏超比赛的内容。我跟张老师现在暂时在我们的广播直播间，
0: 对，
1: 稍后在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将移步至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演播厅，给大家分享到这场男男对决最后的结果，就是南通主场迎战南京的比赛。
0: 对，包括这会儿呢，还有别的比赛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方说宿迁对徐州的比赛，高驰又率先打进一球，
1: 楚汉之争啊！
0: 哎呀，楚汉之争了不得。
1: 当然了，这个比分都是暂时的，90分钟哨不响的时候，最后的比分谁都难以100%的预测。
0: 确实
1: 啊，所以期待各位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个平台，
0: 对，
1: 抖音视频号以及 B 站啊。同样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橙子。
1: 大橙子同学，好久不见。

0: 咽了，而且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努力的把舌头捋了捋。
1: 大橙子不是大橙子，
0: 不是这个毛病是正常的
1: 啊、哦。
0: 他有一天突然说自己是大橙子，我倒觉得奇怪了。哦、那样我就觉得就是
1: 你是假的，
0: 这个事情就蛮有萌道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关键是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跟张老师分享了一款非常特别的饮品，
1: 叫什么呢？
2: 花椒姜丝茶。
0: 你听，哎，
1: 在古代啊，这就是刑法，你知道吗？这是刑法，你懂吗？
0: 跟辣椒水啊什么的。
1: 对呀、啊
2: 哎，好像确实有点像辣椒水，但是还蛮好喝的，我感觉。我还带了几包，我一会儿给你们分享。
0: 别，孩子，你这好意心领了、啊。对，
1: 这是好意，
0: 给你们家小金同学吧。嗯，
2: 他也有份儿。
0: 啊，回头
1: 叫他金花椒。
0: 金老姜，金老姜，一回家。大橙子回来啊！我说刚才喝的啥喝的特别好，花椒是水嘛？这僵尸弄得我浑身出汗。不是，这个大橙子老师啊，请问一下，为什么在诸多的饮品当中，比如说你像，比如蜂蜜柚子茶，
2: 嗯、
0: 我们理解，对不对、
2: 嗯？
0: 你包括这个什么蜂蜜人参茶，
2: 嗯，
0: 我们也理解。你为什么选了一个花椒生姜？
2: 花椒姜丝茶是因为它有排湿功能，我觉得对我而言是非常有用的。
1: 排湿就是出出汗，你就是跑两步圈就行了。
2: 不一样，这个是喝出来的，这个我觉得味道还挺
0: 好的。你还别说，大橙子有点道理。你所说所谓排湿啊，那个治标，但是有的时候不治本。
1: 啊，
0: 它排湿有的时候是为了健脾，而姜和花椒是对脾比较友好的食材。你要健脾跟排湿同时进行，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状态达到一个均衡，以后不再湿。
1: 嗯，
0: 也不能说不再湿，就是，湿气不会来那么快。举例子，就像如果一个人想真正达到一个塑形的效果的话，你。

0: 些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
1: 菲菲出生在1988年，身高165，体重106斤，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市，目前也居住在淮安市，职业是事业单位，学历是本科，兴趣爱好有运动、读书，婚姻状况是离异。这种要求希望对方是一名离异的男士，有事业心。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
1: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文字里寻安稳。
2: 怎么讲？
1: 是因为女嘉宾菲菲她讲到自己呢是偏向于温柔稳定的一个性格吧，然后他目前呢也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做新闻传播的文字类的工作。
2: 我还以为文字里边马上天热了，文字安慰
0: 什么
2: 是吧，打文字还来不及呢。但是打文字相对很多女生来说是一个比较踏实的工作。在上节目之前啊，张端老师用热情洋溢的话语去询问过我们的大橙子同学，哎，你准备保研吗？哦，不保。那你准备工作？是的，老师。好的，大四过来帮我。哎呀，大橙子很高兴啊，太好了。还有什么想法？我可能会考公务员。好，那你走吧。
0: 你考公，我怎么还好意思让你来呢？真是，你肯定得备考啊。
2: 你要知道，就是无论是哪一条路或者做哪一件事情，专注是肯定没错的。
0: 对呀，
2: 没有任何的好与不好，人生总是有遗憾。选择道路，等到有一天你成为某个行业的这个佼佼者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会感慨，哎呦，那年我要是怎么怎么着，我要坚持学舞蹈，是吧，今年可能我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了。那时候我要好好小时候学画画，现在我修车修的比谁都棒，现在我要好好的我研究汽车的话，哎，真是的，我早就嫁个好丈夫了。所以呢，跟小金的感情如果出现问题了呢，也不至于说，
0: 我请问呢，
1: 这是怎么绕过来的呢？
2: 我刚才说的话有逻辑吗？也没有啊。
0: 刚刚这过去的20分钟里面，只有刚刚那一句，大神的露出了一些就是情绪比较荡的一些感觉。刚那块怎么转过来的呢？
2: 对啊，就是因为戳动了，戳动了他内心。这没有办法满脸陪笑啊。是什么呢？就是工作、生活、感情都是一样的，会有波折和波澜，但是有的时候个别的小小遗憾，
0: 掀起波澜，抛弃了我。
2: 别硬撑了，大哥，9点之后还得上班呢，好不好？视频号我知道。没事，你拿金声奖啊，不在这一期节目啊，而且你这么做你也拿不了金声奖，别闹
0: 啊。我拿金声奖得靠你带。
2: 我呀，当然好，今天二条推送，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大女主。

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S17 苏台高速苏州段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耐心有序通过。其余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像不像？
5: 一下就宏大起来。
6: 然后呢，刘老师本人说话是这样的：400-007-1011，我的麦克算录完了。哎呀，
7: 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呦，你乖，
6: 这个本来应该你们搞的，你让我讲这个事情。哎呀，我只能这样子，怎么办呢？省钱还是？
7: 你怎么学着都那么像啊？
6: 所以是。

0: 因为接触他们年份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声音包括情感内容是要去修饰的。
1: 嗯，
0: 不一定说咱就是专业从事这个要研究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普通人的接触当中，一句话同样的一个意思，用不一样的表达，弄了半天各种流程啊，各种什么什么内容啊，研究半天啊，最后没有结果。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旅行，旅行是需要看，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滴滴巴旅行社提供那么多线路，美丽的风景。
2: 嗯。
0: 而这个年纪做事情，我们要看最后结果的呈现效果如何。一场比赛90分钟，你每一脚都踢到门柱上，你比对方射门多了多少多少倍，人家就一脚球人进了，不好意思，你是负方。就是，
2: 嗯，对，很有道理，
0: 是吧？
2: 所以各位，等会儿我们这个我们直播结束，各位要转战到我们的视频号来看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苏超的比赛啊。
0: 嗯，
2: 好，我们转一身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男嘉宾登场亮相。
3: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自主创业，从事工程和餐饮方面的工作，平时喜欢运动、旅游、骑行。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中遇到一位性格较好、身高165以上的女生。如果你也在南京的话，欢迎您联系我，谢谢。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来，我们请大橙子继续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非常帅气的鹏哥哈，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嗯，鹏哥出生在1989年，身高180，体重160，出生在南京，目前也居住在南京，职业是创业，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有运动、旅行、骑车，婚姻状况是未婚，这种要求希望对方身高不低于165，长相甜美、温柔体贴。
0: 很多人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平常的时候用化名是吧，叫妮妮是吧，小明是吧，叫大伟是吧，都行，为什么
2: 小帅，
0: 哎，为什么人家是鹏哥，人就这么留的
2: 啊，
0: 啊，这个月月鸟那个鹏哥、
2: 嗯、
0: 你有一天你化名你叫刘大爷是吧，我们也念是吧，
2: 你想留啥留啥，但你们给我们的资料得真实的才可以。
0: 哎，你比如说吕美成，你叫程奶奶，我们也念，你知道吧，只要不要太过分啊就可以了。来吧，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儿鹏哥的三关键词。第一个，
1: 驰骋山野的创业行者。
2: 行者，孙悟空啊。
1: 哎，
0: 武松也叫行
1: 者。嗯，
0: 来，
1: 他给的照片也很像。
0: 为什么呢？
1: 男嘉宾讲他喜欢旅游和骑车嘛，然后他自己讲到比较喜欢跑大长途，比如去新疆、去西藏，大概10来天的时间。然后为什么讲他是创业行者？因为他目前自己在从事这个工程和餐饮方面的创业工作。
0: 我们先大概了解一下什么叫行者。你们二位觉得呢？
2: 猴哥，
1: 猴
2: 哥，你真了不得。
0: 这问题当我没问到啊，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啊。
2: 啊、什么意思？行者，你说看你。
0: 来，那个大橙子老师。
1: 我觉得的行者是一直行在路上，这个路可能不是一个明确的，就是我们指的这个脚下走的路，有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他一直都在自己生命中进行一个跋涉。
0: 嗯，后半句我觉得很欣赏。然后前面呢，这个一直所谓的行走，行者的目的他不是为了一直走，他是在寻觅，他在寻求属于自己内心的那片绿洲和净土，然后在过程当中去扶危帮困，甚至来说在某一个这个时代当中他劫富济贫，对吧？你要包括在《水浒传》里边也有一位行者，我刚才提到孙悟空不就这概念吗？他一路降妖除魔。没事，你先歇会儿，没不着急。你留点体力，待会儿做苏州风云，我理解。然后那个《水浒》里边行者
1: 武松，
0: 对，你看他后来因为家庭的这样一个变故，后来其实他是愿意啊被啊、所有的当时那种所谓的这个法律和刑法，然后去处置的。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在过程当中，野猪林还有那么多人。就是做的事情已经卑劣到一定程度，故而他才乔装改扮，故而他才后来逼上梁山。所以他有的时候自封为行者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单是在行走，那这个行走的长与短不一定，而是在过程当中你这个心路之旅什么时候能达到寻到希望和绿洲的这样一个目的。

0: 所以其实这两个字每个人都配得去叫。我们可以做文艺上的行者，可以做文化上的行者，甚至来说一位伟大的女性，她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行者，有朝一日丈夫的幸福，然后孩子的成长，老人的健康，她能够达成一定的目标和成就，可能我牺牲了很多自己休息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满足而幸福的，
1: 所以他们是伟大的。
0: 哎，每一位在各个行业当中的行者，我们都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包括周六还上节目的各位啊，
1: 周六还上节目，
0: 连着视频加广播一块上，那更
1: 那就是只有
0: 这玩意儿。哎，晚上吃六个汉堡都应该，今儿就吃一个啊。
1: 来，我们看下一个关键词：
2: 事业自由，情感慢热。
0: 说来听听。
2: 因为刚刚也讲到嘛，男嘉宾目前是创业的过程，他时间比较自由，虽然很忙啊，但是呢，在情感方面，他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他自述自己已经单身好多年了，其实身边是有人追的，但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自己呢比较看重性格，
1: 他确实长得比较帅，他不是看重性格，我觉得是在颜值的基础上性格还要好。
0: 而且运动旅游是吧，骑车摩托车俱乐部是吧，一个男生戴着头盔骑在摩托车上，就像一个女生戴着口罩然后新种的眼睫毛站在你面前，你会脑补他的。你笑什么呀，又没说你心中眼睛毛就你一个呀，大橙子。当然大橙子也是，他有一个就是你自动就是补白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就会幻想这个人整体脸就多漂亮。一个男生
3: 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今天的节目呢，杰斯一个人为大家主持，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Live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啊！欢迎各位下载一个叫做大蓝鲸的 APP， 在上面你可以看到江苏广播的所有的节目和所有的主持人，还有很多直播互动的专区和很多福利。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苏超本周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过程当中，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比分哈，目前无锡队是2-1，暂时领先泰州队。那么徐州队和宿迁队呢是1-1战平啊，目前是战平。而南京队和南通队哈，这在去年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说啊，原来这是所谓的南哥争夺战。那么今年呢，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了，因为大家对于南哥到底归谁，好像也没那么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南京队和南通队呢，这两支队伍现在的成绩都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大家也就没了在南哥这个称呼上一争高下的这样的一种心气儿啊。最重要的是看今天的比赛能否获胜，为本队能够全取三分。所以目前他们的比分呢还是0-0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及时的关注三场比赛的得分，也给收听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及时提供苏超的资讯，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尽量不要看手机。好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我们一边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三场苏超的赛事。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为你双屏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明天下午的2点钟在莫愁湖的抱月楼广场，2026年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八进四的比赛哈，第一场比赛。就将如期上演了。那么进入八强的8支全省高校的强队都将云集在莫愁湖公园，大家可以去现场来观摩这一场。我个人觉得这是目前我们江苏省内高校水平最高的校园歌曲联赛，希望大家能够在里面听到想听的歌曲啊，看到自己欣赏的歌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本次音乐超级联赛南艺的同学演唱的这首《彩色的黑》。Thank you.

今天苏超的三场比赛呢，目前已经都结束了哈。那从目前的赛果来看呢，我相信大家会觉得，去年的传统强队在今年呢可能会遭遇了很大的挑战和危机。那么这场就是这一轮比赛当中呢，无锡是3-1战胜了泰州，那么徐州呢是1-2不敌宿迁，南京和南通呢是0-0战平。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对照去年的表现来看，你可能会想象不到，这个无锡队能够以3-1战胜泰州队。那泰州队去年夺冠以后，今年的确成为大家的众矢之的哈。很多的队伍呢，可能都对泰州的阵容比较熟悉和了解，相信呢在演练过程当中呢，也会以他们为模板啊，去钻研他们的技战术啊，钻研他们的一些特点啊，球员的一些风格啊，等等等等哈。所以说去年夺冠呢，今年给泰州队带来的除了动力之外呢，应该还有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也成了其他的兄弟城市们纷纷就是亮在明处的一道风景线哈。大家会尽情的观赏，同时呢也会向他们学习和切磋。目前为止呢，盐城队啊依旧呢保有领头羊的优势。那么很多盐城的球迷开玩笑说啊，2026年苏超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反而是这个去年的亚军南通队哈，这个到目前为止的成绩呢不是那么的让人满意。当然南京队呢这个，相对来说可能球迷们也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在大家的从第一届的印象来看呢，南京队、南通队、徐州队、泰州队这都属于种子队啊。但是呢种子队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的表现可能还没有找到状态，找到感觉，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过不停的磨合，能够在比赛场上找到自己的感觉，同时呢也向支持他们的球迷们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好的，21:48的时候，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的张东老师呢，也结束了他的苏超风云的直播。
1: Hello， 大家好，回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对啊，刚才我很奇怪，那你去直播的时候不是已经8点了吗？那你
1: 对啊，
0: 前面的开场前是谁在主持？
1: 是我在主持啊，因为我们开场的直播是6点到7点15。
0: 哦，然后你回来陪杨老师做了一会儿节目，
1: 我又去了，
0: 到了这个半场中场休息的时候。对吧？
1: 对，我不陪你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要看比赛，我看比赛不上，我不上该说
0: 什么。是，对，
1: 我不能一点都不看，
0: 我
1: 得看一下，对吧？
0: 那现在3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赶紧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看法啊。
1: 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宿迁和徐州的楚汉之争，那么最后呢宿迁2-1是战胜了徐州队。
0: 我其实没想到，因为
1: 而且是高驰梅开二度，
0: 而且这个苗润东也进了一球，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就是我总觉得徐州队今年有了苗润东之后，我感觉应该是所向披靡的感觉。
1: 徐州队去年有苗润东哈，
0: 对啊，但是今年苗润东的势头特别猛，所以呢就江苏姆巴佩嘛，然后呢名头特别响亮，所以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感觉就是势如破竹。但是呢也不要忘记了，宿迁队自从请了何润东来助阵以后啊，他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提，感觉就是有 double 的感觉。
1: 苗润东、何润东
0: 都是润东。
1: 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呢，是这个无锡队他们3-1战胜了泰州队。
0: 真的，我说这个泰州队去年夺冠呢，其实今年给他们带来的压力非常大，大家都在研究他们。
1: 我说句实在话，去年他们的夺冠呢，

0: 你想怎么说，
1: 综合的这个就是各方面的因素啊非常的多，很全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今年呢他们其实被当作是王者一般的这个球队，
0: 对，
1: 那必然是会得到大家的重点关注，
0: 是的，
1: 你就像比如说你像网球比赛羽毛球比赛也是，如果你哪怕比如说之前假设啊你这个状态比较好拿了一个比赛的冠军，你觉得啊我其实我水平没到那儿，但你只要拿到这个冠军头衔，
0: 大家都会盯着你，
1: 下一场比赛你看所有人都研究的你透透的，
0: 真的
1: 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另外一场比赛呢，南京和南通的比赛是0-0握手言和。
0: 哎，这两位南哥今年日子都不太好过。
1: 有一个南哥呢，倒也罢了，好歹还赢了一场。
0: 对，
1: 另外一位南哥呢，目前总积分2-2，两平一负。而且到目前为止，南通现在最要紧的是什么呢？还没有进球。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的阵容不整齐，有好几名主力球员比如禁赛啊之类的，
1: 是因为有一个事实呢，是今年南通队的主要的阵容没有进行非常大面积的补强，因为去年他们当时已经上了是自己阵容
0: 已经很强了，
1: 已经非常强的这个阵容了，今年有明显补强的队伍，你比方说常州队是绝对的明显补强了，你包括盐城队也只是补了一下温竹星啊，包括还有这个长头发的一位这个球员
0: 刘佳伟，
1: 哎，想起来了，刘佳伟主要是补了这几位球员，
0: 他的这个外号叫什么来着？叫
1: 江苏皮尔洛
0: 啊，皮尔洛，
1: 对，因为他的这个发型跟皮尔洛非常像，
0: 是，对对对，
1: 踢的这个中场的这个位置嘛，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对来说呢，南通队再加上缺席了包括像程鑫这样的球员被禁赛，他的整体纸面实力比去年比就已经是在大打折扣了，所以我相对来说呢，觉得今年南通队的情况恐怕不容乐观，要更多的一些这个时间，赶紧恢复一下阵容，并且另外一点，我也觉得他们的打法和阵型要稍微做一些调整，就因为不你这一套就已经被摸透的呀，
0: 是。
1: 但我觉得今天有一支球队一定要特别格外的关注一下，就是无锡队。
0: 对，真的没想到无锡队去年可是这个在盐城队主场3-0大胜盐城队，这个我到现在记得还非常的清楚。
1: 而且盐城队当时是整个苏超防守最好的一支队。
0: 对，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点，无锡队本来他就很强，只是因为去年的时候他跟常州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就他阵容没有那么的齐整。因为无锡的历史上在省运会各项比赛里面，他们的名次都是非常非常靠前的，所以今年在成功的这个补强之后，他们的这种传控打法在苏超的赛场上反而产生了更加有点像到降维打击一样的意思。我觉得今天看完了他们跟泰州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今年盐城队最大的对手恐怕就应该是无锡队了。
0: 宿迁队也很强
1: 啊，对的，宿迁队也补强了，对，
0: 宿迁队也很强，
1: 而且再次证明了高驰，我觉得高驰才应该是姆巴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看，在2018年世界杯姆巴佩横空出世之后，出来了很多球员，你比方说维尼修斯啊、贝林厄姆啊，然后还有这个好多一批的这些球员，哈兰德啊等等，你看看这些身价都非常的高啊，都很一个亿什么之类的。只有姆巴佩从2018到今年2026这8年的时间仍然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和这个水准。但你看看高驰也是去年进了那么多球。
0: 射手王吗？
1: 对啊，并列射手王。今年人家上来又进了两个球。大家都说哎呀苗振东多厉害啊，都是这个厉害那个厉害。但你看看真正始终保持的状态高位的是谁？是高驰。人家默不作声的，你看又进了两个球，梅开二度。
0: 而且就是纯粹是就是靠自己的两个进球，就是把自己的队伍带向了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境地，觉得非常
1: 厉害。但我也要说这个宿迁队，请千万不要得意忘形。盐城队今年阵中哈两位球员各进两球，温竹星和花志成。
0: 真的是，
1: 我还特意问过了花志成，因为什么呢？去年有一场。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3: 由这里起航。
2: 颜亮的书房。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关于想象力的。关于想象力呢，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哈，说有一个社会实验小组吧，先跑到大学里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啊，问大学生这是什么？大学生看了说，这是氧气元素。还有人说字母 O。 好，然后实验组又到了中学，继续画了一个圆，问中学生说这是什么？中学生说这是地球，这是太阳，是月亮。这个调查组又到了小学，还是画了一个圆，问孩子们说这是什么？这下答案多了，说啊，这是妈妈的眼睛，妈妈生气了，这是老师的嘴巴，老师在唱歌，这是鸡蛋饼，这是井口。就这个段子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象力是逐步在丢失的，这是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那古代人的想象力怎么样呢？哦，那真是脑洞非常大啊！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是《博物志》，这是我国第一部的博物学著作啊！你不要听这个名字很严肃，就被吓走了哈、啊。它其实是一本，你可以说它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写于1700多年前。内容包含了山川地理、奇闻异事、飞禽走兽、神话传说，是一本很古怪的书。因为古代科技不发达，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大自然、对于宇宙、对于世间万物的现象都缺乏合理的解释，怎么办呢？就自己想呗，想出来很多的神明啊，想出来很多的异兽，就好像一个小孩儿，他的父母没法告诉他，用科学验证的一些规律和知识是什么样的，他就只好自己去想，所以想出来的很多的东西非常有趣，也非常可爱，可以说可爱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古人那些有趣的想象力是怎么形成的，对我们当下，我们每个人再去重拾想象力这个东西，看看有没有帮助。写这本书的人叫张华啊，这个人可一点都不有趣和可爱，这个人是个大学者、大政治家，西晋著名的学者、诗人。我会分四个方面来给你介绍这本书。首先，《博物志》这本书为什么是由张华这个人编撰的？按理说，这么一个政客、大学者，怎么写了这么一本奇奇怪怪的书？第二部分我会来说一说这书里边有哪些好玩的故事。第三个部分我会来说一说为什么说《博物志》是中国神话传说的源头。它可以说保存了很多的中国古代神话的材料，比如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就脱胎于《博物志》里边的一个记载。最后一个部分我会来给大家讲一讲古人是怎么用自己的智慧来理解世间万物的。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认识张华这位老先生啊，字茂先，还真是老先生，因为他活了68年，在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真的是高寿了。他生于公元232年，死于公元300年，68岁去世。他是魏晋过渡时期的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和藏书家。他当时生活的年代里边最主要的那个皇帝是司马炎，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大家如果听起来陌生的话，他爹你一定听 听过，因为有句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司马昭想让他儿子上位嘛，不想再辅佐这个曹魏政权了。那想让谁上位呢？就是司马炎。司马炎的祖父有部热播电视剧《军事联盟》里边的司马懿，也就是说这个张华生活的年代是司马家族统治天下的时候。在公元265年，也就是张华30多岁的时候，曹魏是把政权让给了司马炎，晋朝由此开始了。到了280年的时候，晋朝灭东吴，统一了天下，三国正式结束了。而张华当时在辅佐晋朝灭吴这件事情上立下了功劳，所以他从黄门侍郎一下提拔为中书令。但是呢，后来他又在选拔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站错了队，被贬为了地方官，接着又被政敌搞了一把，连乌纱帽都丢了。一直到晋惠帝登位的时候，他才被委以太子少傅，也就是皇太子的家庭老师。后来他又平定了楚王的叛乱，当上了司空。司空相当于三公九卿里边的三公之一了啊，这个位高权重了。别以为他就一帆风顺了啊，这个西晋的政局非常的动荡。这司马家人他本身是靠搞权谋上位的，所以他们家人都是搞权谋的高手啊，都是天天在上演权力的游戏。其中司马家族里边有一个最躁动的人叫司马雅。司马雅就找到张华啊，说你看啊，你这个也挺不容易的啊，当朝的重臣，我们一起搞搞事情。但是张华拒绝了这个司马雅，结果第二天司马雅就当着众人的面把张华给杀了，也算是威慑其他的一些政治对手吧，而且还把老张家祖孙三代人发往了边疆。这事儿过去3年，晋惠帝干掉了司马雅，追封张华三公之位。所以张华一生啊很坎坷啊，政坛沉浮，几度沉浮，可以说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这个人一生都爱读书，而且读书读得非常的杂，地理类的也看，算卦类的也看，技术类的也看，而且他个人藏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可以说富可敌国啊，这方面富可敌国了，所以也是一个藏书家。他当时搬家的时候30辆马车才能够把书搬完，真的是汗牛充栋，汗马充栋。那时候朝廷要编什么书找不到资料，没事，这个皇家的图书馆找不到，去张家图书馆找，张家图书馆再怎么奇怪的书他那都有。所以也只有张华这个人他有这样的实力来编博物志这样神奇的书了。当然这本书呢也不全是张华编出来的，里边很多内容呢之前有人已经写过了，比如说山海经、尔雅、说文等等，这里边一些故事这里边都有记载。张华呢觉得他们可能没说全，决定把他们补全了，所以就有了博物志这本书。而张华这个人又博闻强识，记性特别好，下笔如有神，挥挥洒洒的写了400卷，然后高高兴兴的把我这个学术成就啊放在皇帝面前，说你看论文出来了啊，要给我评个职称吧。后来晋武帝看了一下几百斤重的这个竹简，说这东西太厚了，论文写这么厚。他就说这样啊，这个老张啊，朕呢知道你是有才的，但是这些什么博物啊胡说八道的东西都是封建迷信，这也没必要写这么多吧。孔子比你有才，孔子不是说吗，子不语怪力乱神，你这个博物志啊要不要把一些怪力乱神的部分给删掉，你不是一共写了400卷吗，你这样吧，你就删个390卷吧。这事儿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张华呢没办法，只好删的只剩下原来的40分之一，400卷的文章变成了10卷，把这个10卷精编版的拿上去给司马炎，说你要不好好看看。但是司马炎还是讲这书有什么好看的，这不是故事会吗。张华一走他就反手扔进抽屉，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几眼，纯当打发时间。这有古文记载的啊，说帝常以博物志10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啊，随便看看。这种野史传说注定是入不了官家的法眼的。而在1700多年的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当中呢，博物志这本书也是几经辗转，丢失了一些内容。然后我们今天读到的部分是后人经过再三的修补的版本，原版怎么样我们再也看不到了，更不要说那个最初的400卷是什么样的了。但即便这样，博物志依然是有趣、可爱、好笑，就是你看完之后你会感叹，古人脑洞真的是大，想象力真的是大，大到无边无际。真的，如果现在你啊，
3: 你撇除你过往学到的一些天文、物理、自然界的知识之后，你就面对你眼前你所观察、认知到的世界，你能给编一套说法吗？这很难吧。而对于当时古人那些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事物，比如说鸟为什么会飞呀，为什么太阳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呀，为什么我们走啊走啊走啊总也走不到头呢，这些问题他们不能理解，但他们编了一套能够自洽的、自圆其说的、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东西，很有意思啊。这个我的工作室啊，叫边走边听工作室，山海经里面有很多内容其实也是这样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是我的好朋友梁爽老师用相声评书的方式在讲山海经。其实博物志也是有类似的，我昨天已经给他推荐了博物志这本书了，我说你要不山海经讲完之后你讲讲博物志啊，我还给他推荐了镜花缘记，都是这种脑洞特别大的。好，这本书里边到底有哪些好玩的，我们就下集当中好好来讲一讲吧。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4: 由这里起航，
2: 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来，我们下面就开始看一看这本脑洞大开的博物志，由张华编撰。博物志第一部分先解释了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古今中外的神话都是这样，先得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啊，甭管是盘古一斧子劈开的，还是西方的这个混沌神、元神产生的古希腊神话的第一代神，有了世间万物，他得先解释这个事儿。那博物志里第一部分是这么说的，说一开始啊，天地是有残缺的，女娲炼五色石补足了残缺，然后又叫来一只大乌龟，把这个乌龟的四只脚砍断了，把天空撑起来，形成四极。这里面有两点很有意思啊，一个呢，就是在古代人眼里，地球是平的，而地球是平的这个学说，直到当今世界还有一小部分人笃信之，他们认为这个科学家、宇航员拍到的一些照片都是假的，都是出来忽悠我们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小团体，用各种他们认为足以佐证的方式来说明这个世界其实是平的。我们看到的那种太空中的地球啊、宇宙星空啊等等，那都是像楚门的世界一样啊，人为造出来忽悠我们的，这挺有意思。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点跟北欧神话很像，北欧神话里也说到，天地是由它每隔一段时间就逆时间转动一个方向，形成了四季。再后来，共工和颛顼争王位打架，撞倒了不周山，导致呢整个大地向西北方向倾斜，于是地就斜了。好，于是呢水有了流动的一个朝向。你看，但凡多想一步，就没牛顿什么事了。他只想到了方向，他没有想到这个流动动力因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边所说到的这个不周山啊，就是被共工颛顼撞倒的这个不周山，按照书里边后来的描述，应该就是今天的昆仑山脉。这段描述呢是来自于山海经，山海经有一样的记载，这本书里边的记载有一部分跟山海经跟尔雅是重合的。山海经大概写成于战国时期，而公元前126年西汉就有使节从西域回来了，关于西域的地理风貌应该是描绘的非常清楚的。那么张华应该是肯定知道这点的，西汉人的记载他是讲过西域的地理风貌的。所以说呢，这个张华他编的这个博物志啊，他的目的就是我要收藏民间的传说，至于真实历史地理地貌是不是这样，我不重要。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一个像民间采风一样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好，有了天和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生活在天和地当中的人长什么样。首先来看西域，在西汉使节通西域之前，古人心中的西方人长什么样呢？说西方少阳，日月所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就是说这个太阳和月亮啊都是从西边下山，所以他们想象觉得西边肯定是光照不足的，那地方肯定很幽暗，日照时间不足，所以那儿的人高鼻深目多毛。你看这个说法啊有点道理啊，因为虽然西边光照不是不足，但是大家要知道两极光照是不足的，那北欧人确实是高鼻深目多毛啊，所以他们对于西方人样貌的想象还真有点接近，这是古人的对西方人的印象。那其他的人长什么样呢？说东方，东方是太阳月亮出来的地方，山谷清秀，人也长得好看。南方，南方阳气太盛。

地势低洼，水多，所以那儿的人呢，大嘴巴，眯缝眼。北方阴气太盛，土地辽阔，所以那儿的人脸都很大，大脸盘子。听到这样的话，估计南方人、北方人都不是很高兴啊。他为什么单把东方人说的那么好看呢？这段记述呢，按照文字的风格，它可能写成于《诗经》那个年代，而《诗经》里边的诗歌呢，是写于公元前1100年前到公元前600年，而这个时候在东方有一个大国迅速崛起了，那就是齐国。公元前1000年，姜子牙灭商有功，被周武王封为齐侯。姜子牙所在的地方差不多是今天的山东，而姜太公治国有方，齐国国富民强，后来的齐桓公就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正好就是公元前600多年。齐国那个时候国力强大，文化发达，所以人们把齐国人想得好看一点也合情合理。而为什么说南方北方都是不毛之地，而且人长得奇怪呢？不要说那个时候，就算到了11世纪的北宋，南方依然不太适合人类居住。1049年被贬到广东的苏东坡这么说惠州的，说这个地方张力之地。也就是说啊，在古人的

0: 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0: 走。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3: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六点到六点半为你送上的清晨第一声问候，一束阳光，我是阿树。不要忘记周一到周五早晨七点到九点也可以锁定 FM 997精灵之声，阿树为你带来的快乐上班路。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周末的美好时光。

0: 淡淡的声音。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风来宝时间啊，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风来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那么风来宝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新人，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同样我们其他的 老用户朋友如果想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同样我们会有专人对您一对一进行服务，非常的周到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一位朋友喝了点中药竟然发生了药物性肝损，他特别郁闷，说没喝多少药怎么会这样呢？我建议他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因为它对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1: 保护肝脏的。
2: 肝损伤了，是的，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啊，就是属于这个化学性的肝损伤的一个范畴。
1: 是的。
2: 那么配合治疗，更好的去修复受损的肝细胞，促进新的细胞的再生，来加快疾病的痊愈。那么建议用哪一种呢？我建议就用我们的银牌蜂胶液。这个它是处于一个中间档次的，上有金下有铜，那可以
1: 加加减减，随时调整。
2: 对，随着自己服用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可以呢往上升，也可以往下降，当然也可以持续的用这个银牌来维持服用，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可能不少人啊都会认为这个药啊吃的少就不会发生这个药物性肝损伤了。
1: 哎，其实不然，
2: 这是一个误区。
1: 是的，是的。
2: 药物性肝损伤啊，它与用药量的剂量的多少啊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的药物它可能直接就作用于肝细胞了，那么这种肝损伤呢是可能是与药物的累积剂量啊有关的。但是用药越多，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发生这个肝损害。还有一些药物呢，当它和肝细胞里面的蛋白质结合之后啊，就会引起一些免疫反应，这就导致了肝细胞发生一些免疫性的损伤。这一点呢，是与药物的剂量啊没有关系的。
1: 是的，
2: 哪怕就是一点点，都有可能引发这种类型的免疫性的肝细胞的损伤。所以，即使用药少，也会发生过敏性。

0: 的肝损伤。那么再说到了这个中药，的确啊，它可能是比西药呢要安全一些，副作用啊会少一些，但它毕竟啊还是药。
1: 哎，是药三分毒。
0: 因为这个中草药而引起的这个肝损伤啊，在临床上呢是并不少见的。
1: 对的，
0: 专家指出了，临床上实际发生的这个药物性的肝病数量啊，是正常报道的16倍，很高的。
1: 嗯，
0: 而资料也显示了，急性肝炎住院的患者当中，大约有10%啊，都是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病。
1: 是的，
0: 所以在老年肝病患者当中，大约有20%左右啊。都是药物性的肝病，老年人嘛吃药更多，所以他这个肝损伤的这个占比啊就更高了。
1: 嗯，所以我们。

0: 会受影响。那么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就是给到我们肝脏减负的，让肝脏能够恢复到相对于温和的状态啊，让我们的这个排毒最大的器官能够充分的得到一个修复和调整。
1: 是的，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呢，那还是我们经过了一个动物实验啊得出来的。这个就是把什么呢，把这个动物呢用这个也是人为的，就是四氯化碳啊酒精啊去造成了他们的肝脏啊损伤。损伤以后呢，也是呢就是喂养这个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样的一瓶蜂胶液去进行喂养。一共三个星期，一周两周三周，三周观察下来发现他们受损的这个肝细胞变形坏死越来越少，转氨酶下降，因为它肝损伤了嘛，第一个反应就是转氨酶上升了。
0: 是的，
1: 肝功能受到破坏，转氨酶上升。那么用了三个星期下来以后，就发现转氨酶下降，肝细胞坏死变形减少，而且新的肝细胞再生率也得到了提升。所以这个实验啊，就证明了这个蜂胶对于四氯化碳、酒精或者其他因素引起的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0: 是的，
1: 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它还有一个特点，大家知道不？那就是贴息类的成分啊含量高，是巴西绿蜂胶的一大特点。那么这个成分呢，有降低转氨酶的作用，可以帮助啊防止肝应变。那木质素呢，可以改善毒物对肝脏的影响，促进肝细胞的修复，所以它具有了免疫调节、保护肝脏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而且呢又没有添加剂、赋形剂，是浓缩原液的特点啊，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我们长期服用的安全。不少人啊都是在这个疾病治疗期间同时选用我们的蜂胶液来服用，目的呢就是为了保肝。因为他知道在治病期间要吃各种各样的药嘛，
0: 对的，
1: 难免会造成肝功能的一个损伤，增加肝脏的负担，所以他就是选择了我们的蜂胶液来配合治疗一块服用，确实能观察到肝功能啊维护得很好，即使有一些损伤呢，也会很快的得到了恢复，即使以后再用药啊，都发现这个肝功能呢仍然维持得很好，没有出现异常。
0: 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我们蜂奶宝的蜂胶液啊。陈主任的分享也非常感谢，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5: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8: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捷养车呢？
2: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3: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3: 啊？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8: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9: 中国移动。
1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1: 有坚定的脚步；
1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1: 有清晰的远方。
10: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